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Hi, I'm comedian Darren Streblo, and each Sunday at 7 a.m., it's comedy to get your morning started right. The Darren Streblo Comedy Show features family-friendly comedy, along with those little bits of encouragement that we all need to get through the week. You'll enjoy stand-up comedy, plus I visit one-on-one with comedians to find out just what makes them tick. Remember,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and we've got your dose. Sundays at 7 a.m., it's the Darren Streblo Comedy Show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ana， 又回到了我们每个礼拜日的西雅图爱情故事。今天的嘉宾又是我的好朋友 Alan， 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爱情情境题，没有标准答案，欢迎听众一起思考，毕竟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感情观，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Hi Alan。
8: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所以我们先来暖身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个快问快答嘛，如何？就是只能回答一句，我会有 like 5-10的问题，然后你要在3秒钟回答。
8: OK， 是那种是跟否的问题吗？
7: 问就是如果我问的问题有答案，你就是要讲出答案。
8: OK，
7: 第一个，初恋还记得名字吗？
8: 记得。
7: 初恋的英文名字是
8: Eric。
7: 相信命中注定吗？
8: 不相信。
7: 分手后会分手吗？分是封锁吗？
8: 我不会。
7: 可以接受远距离吗？
8: 现在先不行。
7: 爱情重要还是面包？
8: 面包。
7: 会查另一半手机吗？
8: Rarely。
7: 相信一见钟情吗？
8: 相信。
7: 可以接受姐弟恋吗？
8: 10年以后。
7: 可以接受办公室恋情吗？
8: 对啊。
7: 如果今天重新开始，你还会选现在的另一半吗？但现在没有另一半，
8: 现在没有另外一半，
7: 还会再选你的前男友吗？
8: 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
7: OK， 没好。OK， 很棒很棒。
8: OK，
7: 非常、oh. 非常快，很准的十题快问快答是蛮好玩的，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什么是面包，面包的有什么意思？
8: 钱呐、
7: 啊，面包是钱。OK OK， 因为每次想说爱情跟面包，但面包是什么东西？
8: 不谙世事的少年。
7: OK OK， 好，没问题。好，那我们来进入我们的正式的第一个单元了。Are you ready?
8: Yes。
7: 好，各位，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个咖啡厅外面，如果有点吵，请。
8: 见谅，
7: 请见谅。我想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好的，我们来个二选一。
8: 好，
7: 你会选择你很爱的人还是很爱你的人？
8: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时间线，就是、嗯、请问是结婚对象还是交往对象？
7: 好啦，这真是显而易见啦，结婚对象应该是选很爱你的人吗？
8: 对，但是我觉得交往的话可以选我很爱的。
7: OK， 这点我也同意，但是最好的就是你很爱，然后他也很爱你，这应该是最棒的结局。
8: 没错。
7: 好的，那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会选择另一半很有钱但没有时间陪你，或是收入普通但每天都陪你？
9: 这又有点连接到刚才那个
10: 面包吗？
9: 请问是我很爱他还是他很爱我？因为如果只是他很爱我，但是他又没什么钱的话，好像有点不太行。但是我觉得，对啊，这很看大家，就是大家到最后最注重的是什么东西吧。其实你注重的是你每天的物质生活品质，还是是人际陪伴，这大家都不一样。
10: 确实，对，这题就可能比较难了。那我来，还有下一题就是爱情跟梦想冲突时，你会选择哪一个？这点难哦，这很难诶。
9: 梦想是指个人，就是
10: 对个人目标梦想。
9: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觉得呢，在我现在的年纪，因为咱们也就23、24岁，我觉得在这时候应该还是会选梦想的吧。
10: 或者要选说爱情、欸？
9: 等一下，你看我在讲完梦想的那刹那，好像觉得好像选爱情也 OK。
10: 或者你会说爱情？我想说，听你这前面那一段讲说，那听起来应该是选爱情。
9: 不过也是，因为上年纪以后有梦想反而更珍贵，所以更应该选梦想，不是吗？你觉得呢？
10: 爱情跟梦想，看真的太难了，真的这我也答不出来。就是那种鱼与熊掌不得兼得，这很难哎、欸，这真的太难了。
9: 我也觉得，
10: 就是看年龄，感觉现在的年轻可以选择爱情，
9: 对
10: 的感觉。但是老的话可能会选择梦想，
9: 对。
10: 但是可能25岁以上，可能我就会选梦想。25岁以下，我可能会选择爱情。I don't know。
9: 那我问你一个尴尬的问题哦，就是万一你很多年之后，就是你结婚了，然后已经结婚20几年，然后那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有一个超级超级重要的梦想，然后一定要实践，你会这时候你真的会选择梦想吗？就是要离婚的程度？你都已经结婚
10: 十几年，什么是需要这样啊？
9: 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抛家弃子去南极做永久，
10: 我需要离婚啊。
9: 但是你老公说不行，你去永久。
10: 好，那就离婚吧。反正咱们结婚20几年的，毕竟20几年应该差不多了啦。去南极耶、欸！哎、欸，我很想去南极，好吗？拜托，来看企鹅哎，拜托。好的，这题有点不错，
9: 真的太难了。
10: 对，好，那我们来个下一题。如果只能结一次婚，你会等真爱还是先遇到合适的人就结？哎，这有点难哦。如果只能结一次婚哦，如果你会等真爱还是先遇到合适的人就结？
9: 但是真爱是 not guaranteed 的吗？
10: I don't know， 应该吧。
9: 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我看我爸妈，虽然我觉得我爸妈是有真爱的，他们感情很好，但是我觉得比这个爱更重要。他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合适，就是感觉两个人是适合一起生活、一起营建家庭，这种的合适感、适配感，不管是什么社会阶级啊，或者是概念，不然概念是什么概念，想法。
10: 观念，
9: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那时候应该更重要，所以说不定我会选合适的，
10: 感觉搞不好他们是日久生情，然后就对，先选对啊，我不知道，我
9: 那不知道，
10: 我应该会真爱吧，真结一次婚哎、欸。
9: 可是万一你跟真爱生活方式以及任何观念都超不一样。
10: 那真爱不就是？那真爱的定义是什么？
9: 真爱的定义就是你无条件被这个人吸引啊。
10: 哦，那可能就是要调整啊，就是你要沟通，然后磨合吧。
9: 是，如果是真爱的话，应该
10: 就是要磨合啦。哇，好的，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单元情境题，真的很刺激哦。如果你发现另一半出轨，对象是你最好的朋友还是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哪一个比较不能接受？
9: 哼，我觉得呢，我比较不能接受我最好的朋友。
10: 嘎，真假？
9: 对，因为怎么讲，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你们两个自己手动选择的一个友情，
8: 然后在这个，因为你的兄弟姐妹毕竟是你亲生下来，虽然你们可能很要好，但是我觉得你选择你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以及你真正喜欢这个人的，就是整个怎么样，这个东西很隆重，所以你这么喜欢的一个人还不吝你的感情，然后去跟你的男朋友出轨，那这不是更可恨吗？
10: 我觉得，好啊，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办法接受兄弟姐妹，因为你兄弟姐妹是会跟你在一起，就是你的人生里一定会有一个兄弟姐妹，知道吗？
8: 是啊。
10: 然后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做出这种事情，我是无法接受，因为这不可能说断就断。因为我们 ，like 朋友的话，那就是朋友，就是每个人生阶段可能朋友有时候会在，有时候不在。但是我觉得兄弟姐妹就是他永远会在你的。人生里，因为你们不管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我可能会说兄弟姐妹。
8: 但是，那我就那要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如果是家人的话，你终究能不能原谅他？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就是虽然即便跟家人闹得再凶，最后你还是会原谅他。
10: 应该是还是会原谅，可能但是无法原谅这个男朋友吧。
8: 哦，对，
10: 这男朋友也太，
8: 所以他们最好不要结婚，要不然变成你的。
10: 对啊，不可能啊，变成什么
8: 妹妹的
10: 妹夫哦，妹夫或姐夫，
8: 有妹夫这种东西吗？
10: 应该是吧，妹妹应该是，我也不知道。好，下一个问题。如果另一半突然中了1000万美元，第一件事情不是告诉你，而是跟朋友或家人分享，你会介意吗？
8: 跟家人没关系。但是你先跟你朋友讲，什么意思？
10: 哦，我非常同意，完全同意。我会觉得傻眼。对，没错。这点对啊，希望哪一天我男朋友也能中1000万美元，或是我
8: 自己中，
10: 对自己中。都不要跟别人讲，自己花。好的，那我们进来下一题。如果另一半偷偷看你的手机，但真的发现你有秘密，你觉得谁比较有错？
8: 我觉得呢，好啊，就是我有错啊，谁叫我有秘密呢？
10: 没错，我也同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手机就是可以随便看的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秘密的话，那你有什么要怕被别人看？好，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8: OK，
10: 那个手机的问题。
8: 手机问题就是我们上一个礼拜因缘际会竟然开始看了就是 Love Island USA，
10: 爱情岛，
8: 非常莫名其妙的选择。但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就主持人要嘉宾们选择说，就是问题是How accessible should your partner's phone be? 然后选择就是 always, sometimes and never. 所以我们可以来
10: 我选 always。
8: 刚刚选的是 always。
10: 那你选什么？
8: 我觉得我会倾向于 sometimes。就是我会觉得好，我先讲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我的观点是你，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有这个我需要常常看我 partner 手机的想法，所以我会觉得比如说偶尔查岗一下，就是非常偶尔的话，可能也还挺正常的吧。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的想法是主要是我不希望我会有这种啊我需要常常看的感觉，所以这会是我选择的。我也不希望我的 partner 会觉得哦我需要常常看
10: 没有，我看到问题的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随时看你男朋友的手机，不是说你需要随时，那、like, 你看讲，我的意思是，我可以随时看，就是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8: 哦，
1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8: 我懂，
10: 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对方手机应该是我可以随时看，但我不会随时看，我可能是偶尔看，但是我是可以随时拿来看那种概念。
8: 那我问你，你会在没有他的同意下直接拿来看？
10: 可是手需要他的同意的，如果你可以随时拿一个到手，还要需要他的同意。对，
8: 因为手机终究是
10: 那我，所以我你的意思是我还要跟他说，哎、欸，我要看手机啊，手机来。
8: 对，
10: 这也太麻烦了，这我只想看的、啊。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想看的话，还要哎、欸，我要看手机。
8: 但是你不好，所以你觉得直接拿来看？
10: 啊，如果他在我旁边，他知道我在看哦。
8: 对啊，我的意思是啊，如果他就是说他去洗澡干嘛、你直接拿来看，你觉得？你觉得这个动作本身正确吗？
10: 就是如果你没有东西藏的话，那你又要怕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毕竟你是男女朋友，你就是想要知道。是想要知道啊，就是想要知道他们在藏东西，然后 like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好朋友不喜欢我的另外一半，
7: 是他
8: 首先呢，原因很重要啊。如果就是因为个性不合而不喜欢的话，
7: 你说朋友个性跟你男朋友，
8: 对，他们个性不合，
7: 他不需要合，他不懂。
8: 就是如果是因为这种理由而不喜欢的话，我觉得我会比较不会那么认真的对待这个不喜欢，那不喜欢就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朋友实际的说出一个，他觉得点很就是很不好的点，那我觉得我会留意，也会留下。
7: 你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就是朋友不喜欢你的男朋友？
8: 我感觉有啊，现在啊。
7: 请问为什么你不喜欢你的男朋友？
8: 手机差点掉下去，这是个好问题。你要不要讲一个？我讲一下。
7: 这是可以讲的吗？
8: 讲啊，没差啊，没有问题。就是好，就是因为我们快进入广告了，所以我们先吊一下各位的胃口。当然从那问观众们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你可能也会想到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决定原谅他稍微出轨过的男朋友，你会有任何感想吗？请问你会怎么样对待这位男朋友以及你的朋友呢？ 好的，我们进入广告。好的，广告时间回来。那我要重复一下问题吗？
7: 好的，请我们刚才广告之前的问题是，请问如果你的朋友选择原谅他出轨过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并且重新和他们复合的话，你会怎么对待你的朋友以及这位男女朋友呢？
8: 来，
7: 我们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8: 我要说什么呢？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应该会觉得蛮傻眼的。
7: 哇，
8: 我应该是觉得蛮傻眼的，但如果他喜欢我也没办法。
7: 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一个挺实际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身边就在发生哦。但是我觉得我帮我们主持人说一下，他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就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会真正的被怎么讲
8: 外界影响吗？
7: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0: in a good way, carefree in a positive way, and 就是他享受当下，并且觉得他不太会 hold grudges，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OK。但是如果今天咱们这个主持人是一个更敏感的人，以及他对任何事情都会 overthink， 然后以及非常非常注重任何一件小事情，那我觉得他这个决定实在是笨到不行。所以好了，在这个情况下是 OK 的。然后这位男性目前的表现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们当初有跟他说过，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如果结局还是一样，他不能惊讶。 OK，
1: 对，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0: 看看这个男嘉宾。
1: 好了，就接一下这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前任一年后回来而且真的改变了，你还会给第二次机会吗？
0: 我有新任吗？
1: 没有。你现在完全没对象。
0: 现在完全没对象。
1: 然后他就说，开始有没有开始聊天之类的？你会给
0: 有
1: 机会吗？
0: 但呢，其实 lucky 我会，因为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我有点心软，就是
1: OK，
0: 而且我不太是一个有，我有时候蛮没原则的。
1: 那你看，那你
0: 出轨不一样哦。请问这个前任一年后回来是当初是因为什么吵架分手啊
1: ？OK OK， sure。
0: 我有出轨的话，不行啊！你怎么回来呢？当我是备胎？
1: 好吧，那个人家都没有交女朋友，
0: 啊，
1: 他都没有交女朋友。
0: 你说他出轨过后都没有交女朋友，
1: 对，完全。
0: 真的女的也不要他，那当然不行啊，小子垃圾，
1: 笑死。OK OK， 这个好，很好问题。好，下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另一半想去另一个国家生活五年，你愿意跟着去吗？
0: 好吧， like regardless of context， 因为我觉得去别的国家生活蛮酷的，所以我是愿意啊。
1: 当然，
0: 但是我不能。
1: 那我去那种很完全不喜欢的国家，像是不要讲好
0: 了。如果是去那种
1: 水土，你水土不舒服
0: 或者是生活情况比较差的国家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去啊，
1: 你就看他自己去，拜拜，
0: 你就自己去吧。然后咱们过得了就过得了，过不了就别过。
1: 但你是说你可以接受远距离还是不行？
0: 我觉得我现在不行，但是我觉得远距离我能接受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交往一阵子，然后并且这个远距离大概知道多久会结束。
1: OK OK，
0: 我觉得这样 OK，
1: 就是要知道未来的规划的意思。好的，那下一题。如果你只能知道一件事情，未来会不会结婚，未来会不会分手，你会想知道哪一个？真有趣，
0: 这什么神奇的问题？
1: 未来会，就你未来会不会跟这对象结婚，或者未来会不会跟大家分手？
0: 但是如果知道，
1: 好像
0: 知道结婚就代表不会分手
1: 吧？对吧？就是有点匪夷所思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0: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好吧，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改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有想过很多次的问题，就是你知道那种 shower thoughts，就是你会想要知道你未来到底会不会结婚吗？就是现在如果
1: 能结婚，
0: 对对对，现在如果你能打开一张纸，他会告诉你你这一生会不会结婚，或者是不会结婚，你会想知道？
1: 废话，
0: 你会想知道？
1: 就是好，但我知道我自己会结婚，但是想分分跟谁结婚吧。
0: 是你知道你自己会结婚？
1: 废话，我想
0: 不管跟谁都可，就是如果到最后真的没找到非常合适的人，是吗？但是我觉得我常常会担心，因为其实我蛮想要结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不符合我心中所有的期待，那结这个婚是有屁用的？
1: 因为太难了，然后十全十美。
0: 我就想
1: 好说啦，可能缘分还没到，
0: 但是如果你就是因为我想说，如果我打开这张纸，然后看到就是你这一生不会
1: 结
0: 婚，
1: 我真的会很难过。
0: 对啊，我很
1: 哦，但是我如果知道我自己不会结婚，我觉得你知道我也不会做什么，我会马上去找一个，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0: 我很期待听。
1: 我会去找一个外国人的精子，然后去那个什么
0: ，Spring Bay。
1: 对，然后生一个，自己生一个小孩，自己生个混血儿小孩。
0: 哦，所以是 OK， 你是想要小孩？
1: 对，
0: 自己养也没关系。
1: 对，我自己养没差。
0: OK，
1: 如果有钱的话，我想一个外国，我想一个混血儿小孩。Oh my god，
0: 混血小孩真的很可爱。
1: 对啊，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这辈子好，真的好，如果不结婚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有小孩可以陪伴也不错。然后你自己养他，然后也是还蛮好玩的感觉。
0: 也是，
1: 就是找个外国帅哥的精子，这样多棒！
0: 你怎么知道精子的主人帅不帅啊？
1: 你可以看照片吧。
0: 是
1: 我记得，我堂姐，她是同性恋，然后他们去丹麦，就是有精子，好像可以靠身高体重之类的。
0: 嗯，那这样生出来小孩应该蛮高的。
1: 嗯，但是他找一个丹麦的，哎呦，那小孩很可爱，眼睛很大。
0: 那他们小孩长大以后能找？等一下，
1: 你找爸爸。
0: 对，可以吗？应该不行吗？
1: 应该是
0: 不能透露这个资讯。
1: 不知道哎，这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
0: 好
1: 问
0: 题。所以我们等15年以后，让他去生小孩。
1: 就会期待有一个外国小孩，蓝眼睛小孩。然后剃毛 ，Oh my god， 我听起来就很那个。好的，我们来到下一个单元，红旗还是绿旗 ？Red flag or green flag？
0: OK。
1: 看到下面，听到我说的东西，请你马上回答。你就说
0: OK
1: yes or no 来着。
0: 我就说红旗
1: 或绿旗。
0: 红旗或绿旗。
1: 第一次约会就聊结婚？
0: 对，是聊跟我结婚还是跟
1: 就是结婚 in general， 就结婚这 topic。
0: 啊，可以了，随便了。可以，等一下，我们需要有一个中间的，叫做黄旗。
1: OK， 好的，黄旗不错。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就聊结婚，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我是觉得不可以聊啊，又不是要非结婚，
0: 是没错、啊，没什么不行。
1: 你想聊就可以聊个人生观，你知道
0: 吗？对啊，
1: 每天都要报备，绿旗吧，
0: 绿旗。他要跟我报备，我无所谓。
1: 嗯，手机密码全都公开，
0: 那绿旗啊，
1: 绿旗，和所有前任都是朋友。红旗红旗，除非我是他，除非我跟其他前任也都是朋友。
0: 哦，对，
1: 这我可以，可能可以。
0: 如果我也认识所有前任，那就所以举起
1: 不发情侣照片，
0: 不发情侣照片，
1: 红旗
0: 红旗呢？这要看理由吧。好了，放弃。
1: 每天回讯息都超慢。红旗啊，
0: 红旗，你是在干嘛？
1: 非常黏人。
0: 红旗，
1: 绿红旗哦，
0: 绿旗红的，
1: 怎么个红？你不喜欢他太黏？
0: 就是，我觉得这会告诉我你 ，you're not independent， which I don't like。
1: OK， I see。跟异性单独旅行，
0: 红旗红到爆炸，就直接
1: Oh my God，
0: 直接 block list。
1: 好的。手机永远朝下放，
0: 什么意思？哦，就是要放，就是屏幕朝下，
1: 是吧？
0: 就是不想要让，就是跳出讯息的时候你看不到啊。
1: 我以为他只是想专注我们的 conversation。
0: 你好正面哦。好吧，那这样讲可能是谎。
1: 因为有时候我跟别人出去，我觉得第一可能跟比较不熟朋友出去，我觉得尽量少用手机，你知道吗？
0: 我也是，就是跟女生朋友出去的话，其实我手机会往下。
1: 对。对，就是对，然后很会跟异性聊天，黄旗
0: ，
1: 所以他可能就是很会聊天。
0: 对，
1: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单元呢，由这个单元就是我来问娜娜问题。好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辩论一下。我们今天选一个主题，我看看我们两个人有什么可以站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是 AA 制到底对不对？
2: 老实说，我觉得学生时期 AA 制是没问题，但如果开始工作后，两边 开始工作后，我可能会变偏向不要 AA 制。就我觉得学生时期大家都是用父母的钱，然后 AA 制没问题。但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工作的话 ，AA 制还是喜欢男生赚父母钱。对，
0: 好像是我们两个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我们应该要站不同的立场然后辩论，但是我觉得我也有点难辩论，因为我觉得就是假如说是男生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然后并且两个人都有工作，其实因为现在社会风气或者是现实层面来说，当然男生比较容易有比较高的薪水，以及你在一个 heterosexual 的关系里面，你有点我觉得大家普遍的期待就是男生你还是要比较会做那种那个 provider 的角色。那当然如果你男生你对这个角色不开心的话，那你为什么要date女生呢？所以我觉得也是了，就是虽然说如果沟通后两个人你们爱怎样就怎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传统的期待你不能不觉得说这是没道理的。
1: 没错，非常同意。
0: 好的，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挺有趣，前任能不能当朋友？我们是要不要干？我们真的要辩论一下，你选一个位置。
1: 我选，我真的觉得要看怎么分手的哎，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要好。
0: 好，你选不行，那我当可以。好，我们可以辩论个两分钟。
1: 我觉得就是你跟前任当朋友，那你对现任不是观感不是很好吧？就是还是有，就是如果我是现任女朋友的话，我知道我男朋友跟他前任女朋友还是朋友，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0: 可是就是很不一样啊，你男朋友就像说他就是单纯的是朋友，两个人也不太会见面什么，但是就是可能会聊天一下或者是 update 一下，然后因为毕竟朋友跟女朋友还是差不多的吧，
1: 除非那个女朋友有男朋友，然后她男朋友也可以接受他们是朋友，但我可能还觉得哦还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希望我男朋友跟他前任还是朋友。
0: 但是我觉得，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比如说交往过，就代表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之前的关系就是很亲密啊，然后不管是什么友情还是爱情，这个情谊都有的。但是为什么分手以后就一定要马上变成陌生人呢？好好的两个人，就是不是说好好的两个人，但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因为分手而要完全不见，有点浪费吗？
1: 就是因为你原本从男女朋友关系退回朋友，那可是就已经不是在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了，你知道吗？那就是会感觉有点尴尬哎，就是如果还继续当朋友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0: 好吧，可能对啊，我的出发点就只是觉得说，突然要把一个人就当做从来没有认识，然后变成陌生人的话，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可惜而已。这就是我的想法。好的，
1: 好，所以你可以跟你前男朋友当朋友吗？
0: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沟通之后觉得说可以保持联系，然后可以聊聊天干嘛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1: 好吧，那你可以接受你男朋友跟你前跟他前女友还是朋友？
0: 嗯，我觉得可以。那当然他要先跟我说有这回事。
1: 嗯，
0: 如果他自己主动坦诚并且跟我报备说那他们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会不会见面，然后多长聊天这样子，我觉得他如果有跟我讲，那剩下的决定就是我能不能接受就是我的决定。我是觉得他没有，他这样子讲的话就没有错。
1: OK、sure.
0: 好的，好，请问情侣需不需要定位？
1: 当然呢，我觉得定位是就是安全着想，你知道吗？就是这不是那种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我只是觉得是安全，就是跟一个定位。如果换男女朋友，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至少知道他在哪之类的。
0: 我觉得需不需要？因为我这个人，我跟谁都没有定位，就是我知道很多朋友们会也会给对方定位，但是我向来就觉得
2: 这个是一个我不想干的事情，因为我有听过很多人会时而不时的去查看这个定位系统，然后就会传讯息问你说，哎，你为什么去那里？然后你去那里好玩吗？就像很莫名其妙哎。
3: 其实我很少会看，我根本不会打开的定位系统。我是有两个，一个是就是 iPhone 那个 Find My Phone 的，另外一个是 Snapchat 那个定位。
1: 嗯，
3: 对。但 Snapchat 不会，我选择我的好像是不会24小时更新，只有我打开 Snapchat 才会知道。
2: OK，
3: 才会知道对不对？
2: 那像如果你平常不常看的话，那又有何必要呢？
3: 就是好玩，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当时觉得 Snapchat 那个地图可爱而已，就是它那个人像在那个地图。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OK， 所以这位小姐是对
3: 那个
2: 使用者 UI 比较有兴趣 ，rather than。
3: 我真的很少开 Find My iPhone， 我想一下，我会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看我朋友路来接我，我看他快到了之类的没，或者是我想要约他出去，我看他在家还是在外面，都可以这种。
2: 所以其实
3: 我就没那无聊，就是看人家在干嘛。Oh my god！
2: 那所以好吧，那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个定位到底是需不需要，好像还可以再讨论。
3: 我觉得就是定位，感觉就是。有时候来，你跟假如你今天去一个约会，跟陌生人出去，然后你朋友可以定位哦，然后就是去一些就是关注你安全那种，有时候也是安全着想。
2: OK，
3: 还是手机不见啊，不是也会需要定位吗？
2: 也
3: 是方便。
2: 好的，那既然节目还要再5分钟就结束，我们来讲一点开心的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所以到最后，请问你觉得你最容易心动的5件事有什么？你讲得出来吗？我们可以轮流讲几件事情。
3: 就男朋友，
2: 就是这个问题就在问说你最容易心动的是什么？哪几些举动？
3: 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在听我平常在讲什么，拿来。
2: 你把我的讲走了，
3: 就是很重要，就是知道我平常跟你讲什么，然后他突然记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不错，加分。
2: 对，
3: 这是心动吗？就觉得这个有在听我讲话，不是我自己在自言自语。
2: 对啊，我觉得这样会蛮心动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小的事情，假如说我们喜欢什么糖果，喜欢什么零食，然后你有一天就突然带着它出现，那我觉得会挺心动的，就是
3: 我也很感动。
2: 感动吗？
3: 心动，我自己有想要心动哦，
2: 心动哦。就是因为我们是老阿姨，好像有点久没有心动了。
3: 以前心动很，我记得我之前跟男生出去，然后还会把你绑鞋带掉，我让你绑鞋， 很心动哦，他蹲下来，蹲下来的刹那，Oh my god，
0: 好像有，
3: 就真的蛮心动的，你知道吗？
0: 有有有，我之前就是我坐在板凳上，然后我的那个皮，不是皮鞋，就是平底鞋，但是上面有一个袋子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前男友就把我脚放到他的膝盖上，让我给你弄。
3: 我
0: 觉得
3: 很
0: 不错，
3: 哇，这就很心动。我想想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吗？观众朋友们在听我们讲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什么时候最心动。
3: 对，可以排名一下。
0: 是的。
3: 还有什么啊？我想一下。
0: 你觉得？来了，你老实说过，即便是很土味的情话，有没有在最一开始 flirting 的时候，你有觉得稍微笑一下？
3: 肯定啊，就是暧昧的时候啊，都讲一些心动话，那肯定的啊，就是会很心痒痒那种感觉吧。
0: 对，
3: 肯定都有这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你还在暧昧初期，然后突然对方讲了，
0: 真的，其实
3: 就是暧昧时候最好玩，对吧？
0: 其实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你的手机亮起来，然后是人家传一个，其实你后来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讯息，
3: 会啊，
0: 但当下会觉得很爽，
3: 真的，就是暧昧时候最期待对方讯息了，
0: 真的，
3: 就是非常期待，就是那种快要告白但又还没告白的时候，就是每一句话肯定是会让你心动。
0: 啊，我记得了 ，OK， 以前一个让我很心动的事情是，虽然说那时候才小学，但是
3: 我小学，
0: 拜托我们很早熟，就是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其实我觉得是男生也喜欢我，然后我们美术课的时候会去另外一个教室，然后通常美术课就是你那天上课要做什么，然后呢你做完以后老师就说那你们做完就可以先回原本的教室，那个男生呢，就是他做完以后，即便他出去教室，他会在那个走廊那边这样子扫来扫去，然后呢他会等我出来，他说，然后就一副一哦，哎，你现在也出来了，那还是我们一起走回去。
3: 哇，
0: 然后就觉得哦，超开心
3: 啊，就是那种有在用心，
0: 对，
3: 感觉，
0: 对对对，
3: 真的会蛮心动的。
0: 没错，你呢？你有想到什么？最后一件事情，在我们结束之前。有没有
3: 想
0: 一个心动的事情？比如说现好吧，现男友做过让你最心动的事情是什么？快点！
3: 这应该就是那时候还没真的在一起远距离的时候，就是还在暧昧的时候，然后他订机票的那个时候吧。
0: 哦，好了，
3: 来美国找我，是把他从台湾来，这样就是 ，Oh my god， 他真的是要过来，
0: 行动力，
3: 就是他真的要过来了，很可怕，你知道吗？有点尴尬，就是他真的要过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0: 知道啊，并且其实台湾到美国真的是不短的距离，他能做出这么大的决定，
3: 那也是很难得。
0: 是的，好，
3: 那我们进入广告时间。

0: 时间回来了，那我们继续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要来讲讲什么事情会让你下头。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想到几件事情会让你很下头？
1: 下头吗？我觉得让我下头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想法。
0: 同意。
1: 对，就是我昨天才看到一个 post，就是一个男生就是传讯息给一个人说，哦，let's go on a date。然后呢，那个人就说，OK，where are we going？然后那男生说，I don't know，where do you wanna go？请问你这是什么？如果你既然你都先提出去要 go on a date，那你最好有点想法，要不然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应该碰不到问题，但是如果以后结婚以后，万一我跟你妈关系不好，请问你那时候
0: 要
1: 你
0: 怎
1: 有
0: 么
1: 什么
0: 办？
1: 想法？你要
0: 没
1: 当时
0: 错。
1: 说话，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请你要有想法。
0: 非常同意。像我，只要是要吃什么，我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想法。如果我男朋友也没有想法，我会很，我会，我们会，我应该会很头痛，就是我会一直不知道到底要吃什么才好，你知道吗？
1: 这个我可以作证，那就是完全没有对吃东西完全没有想法。你说说，拜托你决定，
0: 真
1: 拜托
0: 的，
1: 你
0: 我只
1: 决
0: 要
1: 定。
0: 最后吃的好吃就好，我真的是吃什么都没关系，等着你决定就好。
1: 但是如果他决定然后不好吃，你不能怪他，因为谁说你不
0: 好
1: 决
0: 啦，
1: 定？
0: 对啦，我，但他可以决定是吃什么，然后我负责找餐厅，这
1: OK，OK，okay,
0: 我 OK，就是我可以，对，他只要帮我决定他想吃哪一类的料理，然后我可以负责查餐厅，这我 OK，
1: 好的。
0: 没错，我真的吃到很讨厌的餐厅，我很生气，不好吃的餐厅我很生气。还有什么事呢？我们
1: 有什么
0: 来。
1: 事让你下头了？
0: 我觉得我不喜欢对方，如果出去，我们然后他一直玩手机，
1: 这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0: 对，
1: 都很
0: 就是
1: 下头。
0: 很有点没礼貌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喜欢这个行为，就是假如你没有很熟，然后你们出去玩，然后一直在看手机什么的，
1: 真的，我觉得我蛮幸运，我已经蛮久没有碰到这种人。我记得上一次对，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手机有问题是。我们国中的时候，一群女生出去吃饭，然后大家都看手机，然后我们后来决定说，我们就要把手机放在那个
0: 盒子
1: 桌子
0: 里，
1: 中间，叠成一排。
0: 真的，现在真是科技冷漠，需要改掉。各位观众，如果有这个坏习惯，尽量改掉。毕竟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对啊，既然都花时间出门了，为什么你要出门的时候看手机呢？
0: 没错，好，那我们来个情境题。如果外表很帅、很漂亮，但聊天非常无聊，你会下头吗？
1: 我觉得过几个月一定会下头，因为脸当然好看归好看，你可以因为看着那张脸就有点忽略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你看习惯了
0: 没
1: 就
0: 错，
1: 没办法。
0: 这种应该就可能可以当朋友就好，不适合当男女朋友，你懂吗？
1: 就看看就好，
0: 没
1: 稍微
0: 错。
1: 看一下。
0: 好，那我考你一个，哪一个比较下头？一没礼貌，二没上进心，三还是没诚意？
1: 其实我觉得没礼貌，因为我觉得礼貌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而且它是第一个会显现的东西。第二个上进心啊，跟第三个诚意，就是你还是交流会深入一点以后才会感受到的。但是礼貌就是第一点，我觉得
0: 很
1: 既
0: 基
1: 然
0: 本。
1: 这么 surface 的东西你不照顾到，那不用谈
0: 这点非常同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之前跟男生出去第一次见面，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人就是礼貌，就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人怎样水准之类的。就是有
1: 对。
0: 时候讲话的方式啊，就是你会知道这人讲话，就是可能你们是不是 on the same page，你懂吗？
1: 对，我记得我出去过一个男生，第一次就是完全就已经有点，不是有点很下头，就是开玩笑不知道边界是什么。他自己觉得他很好笑，但我一点也觉得你不好笑，而且我还觉得你有点过头了。
0: Oh my god！这种真的不行。就是说，玩笑还是要开到一个，
1: 对，别人要觉得好 笑，好
0: 对，你不
1: 吗？
0: 要自己觉得好笑，然后就是讲，然后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好的，那我们再进入一个排行榜，叫恋爱排行榜。 我们刚才提到了心动的事情，也提到了下头的事情。
1: 是的，
0: 那我们下一个 topic 会是
1: 综合吗？
0: 综合吗？哪一件事情可以导致分手啊？
1: 哪一件事情可以导致分手？
0: 就是怎么 top three 原因会让你觉得需要分手？
1: 就是我们在排除那种就是 obvious 到爆炸，
0: 嗯，就是出轨那肯定分手。
1: 嗯哼，我觉得，
0: 打人，就是那种暴力倾向啊，
1: 就是要带警察进来的话题吧。当然，对，有暴力倾向。我之前听过我朋友是说他那个前男友不会打他，但他会摔东西，其实
0: 这很可怕欸。
1: 我觉得这也不行，
0: 这肯定不行，就是有暴力倾向的一律 no。
1: 对，就是情绪控制有障碍的话，那当然是需要走
0: 另外一个。
1: 不管是生气的情绪障碍，或者是很伤心的时候会过度的，比如说跟怎么讲，就是过度的把情绪会把他
0: 情勒吗？
1: 对对 对, 对，
0: 是情绪勒索，就是我很讨厌情绪勒索。
1: 对，那个也不
0: 是，就是很不好，就是自己 EQ 很低。
1: 对，当然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如果有人情勒你，真的不要理他。
0: 真的
1: 真的，
0: 就是你为什么你理他，只让他更加情勒你。
1: 当然，如果有疑虑的话，还是可以打电话去，但是这些人通常都是，他们都只是自己。
0: 好的，没问题。好，那我们再进入最后一连串的小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只能删掉一个前任 ，IG 还是手机？
1: 删掉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你人生中删掉
1: 哦，人生中删掉吧。前任 IG 或是当然前任，我管前任。
0: 没错。好，那如果另一半忘记你生日，你有办法接受吗？
1: 我觉得如果是非常极端的情况，我才可以考虑，要不然有什么情况下你会忘记我的生日？而且是如果是真的是忘记，
0: 那真的
1: 是啊，而不是没有心力，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没办法帮你庆祝，不是忘记的，有点
0: 可以分手，
1: 好像是。
0: 那纪念日呢？
1: 纪念日吗？
0: 你觉得纪念日很重要吗？
1: 我觉得纪念日重要是重要，但好像比生日不重要一点。
0: OK， 没问题，同意。好，那如果今天你另一半要去演吻戏，你可以接受吗？
1: 我也是个演员嘛。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觉得我也是个演员，那 OK。这就是一个题外话，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 date 就是有名的人，因为他怎么讲，
0: 他顾虑太多。
1: 对啊，我要心理素质很强。
0: 对，
1: 那我心理素质
0: 很强。对，如果你跟一个 idol， 那些粉丝就会很讨厌你。就很可怕，
1: 是
0: 没错。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最后，我们来用一句话送给现在正在谈恋爱的人。Alan，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可以送给各位观众在谈恋爱的人？
1: 哇哦，你这一个没在谈恋爱的人。
0: 你有谈过啊？
1: 我有谈过吗？我想说的就是，享受当下，然后不要想太多，然后人的缘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真的不要想太多。
0: 没错，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各位就是把握当下，不用想太多，除非你真的是快要到结婚的年龄了，就可能要多想一点。但如果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你就把握当下，就赶快玩吧。没错，
1: 对，
0: 好的，
1: 永远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当然自己开心最重要咯。
0: 对，自己开心最重要。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大家可以在今天周末的晚上和我们相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啊，可以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聊聊吃的、喝的、玩的。那逃不掉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美加墨的世界杯了。世界杯作为四年一次的运动盛事，其实也是全球人民的狂欢节。那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啊，其实是一场全球美食节。那今天我们想和 Gemini 一起来对一下话，想知道一下最有意思的世界杯。那首先给到 Gemini 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心中的看球灵魂美食是什么？因为世界杯开赛了，看球总得配点什么吃的喝的，无论是炸鸡啤酒派、撸串小龙虾派，还是精致的小食派，我们这一期啊，就想顺着绿茵场的连线来一场味觉的环球旅行。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流行哪一些好吃的好喝的看球美食呢？
7: 欢迎来到舌尖上的西雅图。说到看球的灵魂美食，这绝对是一场味觉的盛宴。在巴西，大家喜欢吃香酥可口的炸鸡肉丸 coxinha， 在德国，多汁的咖喱香肠 currywurst 则是标配，而在美国，经典的水牛城辣鸡翅搭配冰啤酒更是不少球迷的最爱。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看球的气氛瞬间被点燃了。不知道今天晚上在西雅图，您打算准备什么样的美食来犒劳大家的胃呢？
6: 今天晚上呀，我们吃的非常简单，但是在吃完看球赛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了一点中国的皮蛋，配上一些醋和酱油蘸着吃。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家里自己啊准备的一些看球小美食。那我想问问看 Gemini， 我们美加墨一起举办的这个比赛，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讲，在比如说东海岸、西海岸某各种不一样的城市，各种球迷会怎么样通过美食来欢庆呢？
7: 皮蛋配醋和酱油，这种搭配听起来非常地道而且够味，真是独具匠心的小食。说到美加墨世界杯，各个主办城市确实都有独特的庆祝美食。在西雅图这样的西海岸城市，大家可能会准备融合了各种环球风味的精酿啤酒和海鲜料理，而在东海岸的纽约，球迷们则会用经典的纽约披萨或是各地的街头美食来表达热情。墨西哥作为东道主，各种风味的塔可和新鲜的塞尾切是绝对少不了的。而在加拿大，一盘热气腾腾的肉汁奶酪碎薯条绝对是观赛的绝佳伴侣。不知道除了皮蛋，您还打算在
6: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内容哈。那也有人说，世界杯其实是一场餐桌上的饕餮之旅，因为有人说看世界杯，有的是看球星，比如说我就是看梅西和 C 罗，有的呢是说看每一个不同球员的绝杀啊，有的是看每一支球队不同的踢法。但是在普通的观众眼里啊，世界杯从来不只是绿茵场上的 胜负角逐。当开哨声划破夜空，各国球迷手中的美食、杯中的饮品变成了足球狂欢最鲜活的注脚。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知道哪些球队会有迷信级别的饮食偏好吗？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之前有一个经典的梗是说巴西队对黑豆泡饭情有独钟，甚至觉得围在一起吃它能够提高团队凝聚力，夺冠离不开它。还有英格兰队有说法说他们某一次赢球前集体吃了麦当劳，之后就总觉得得先拜一下麦当劳才能赢球。你能帮我们再分享一下各种各样神奇的例子吗？
7: 这些例子确实很有意思，足球世界里充满了各种迷信，饮食偏好自然也少不了。比如阿根廷队，他们非常重视赛前的烤肉派对，认为这种传统的黑枷锁烤肉不仅能增进队友之间的感情，还是球队赢球的秘密武器。还有一些球员会有自己独特的赛前迷信餐，比如只吃特定的意面或者喝某种特定的饮料。不知道您自己平时有没有过类似的习惯呢？
6: 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好的，我相信在听的各种听众朋友们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迷信。那这个其实追究深层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和心理依赖呢？
7: 您说的太对了，这确实是一种很深刻的心理现象。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些迷信行为本质上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控制感和安全感。当一个人发现做某件事之后赢了球，就会建立起一种心理联系，并倾向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重复这一行为，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能帮助他们缓解焦虑，从而更平静地面对未知的结果。您觉得除了饮食，在看球时还有哪些常见的迷信动作呢？
6: 安妮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球迷，看世界杯其实也是看热闹。我想请陈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专业球迷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观察呢？
7: 当然会的，在专业球迷眼里，看球可不单单是看进球了，他们会去分析球队的阵型变换，比如是在打4-3-3还是5-3-2，以及在攻防转换时球员的跑位和逼抢策略。此外，他们还会关注关键球员的表现，比如传球成功率、拦截次数，甚至裁判的判罚和 VAR 的使用情况。不知道您平时看球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呢？
6: 对于这些数据啊、队形啊，我们也是只是听解说的时候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专业球迷会不会也有一些喝的啤酒或者是饮品或者是小食的一些偏好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数据？
7: 其实并没有专门针对专业球迷饮食偏好的权威数据统计，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在看球时享受各种美食。很多球迷喜欢根据自己支持的球队或当天的比赛氛围来选择搭配的饮品和小食，比如在一些重要的比赛日，清爽的拉格啤酒或特色鸡尾酒都很受欢迎，搭配的零食也从烤肉拼盘到各色炸物应有尽有。您在看球时最偏好的搭配是什么呢？
6: 我没有特别多的偏好，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在美加墨的各个场馆里，是不是可以直接去购买一些饮品和小食？会不会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球场、球队会提供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呢？
7: 在美加墨的各个世界杯场馆里，您当然可以很方便的购买各种饮品和小食。而且现在的场馆越来越注重提供当地特色和多元化的美食，很多球队或地区甚至会提供独一无二的美食选择，让您在看球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饮食文化。您最想去体验哪个国家的场馆美食呢？
6: 先从美国开始说起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西雅图，那我们可以先从西雅图的场馆讲起。
7: 说起西雅图的代表性场馆，那就是卢门球场了。在这里，您不仅能尝到经典的西雅图特色热狗，比如加了奶油奶酪和烤洋葱的款式，还能品尝到新鲜的太平洋西北海鲜，比如蛤蜊能汤和炸鱼薯条。场馆里甚至会有当地名厨主理的摊位，提供更精致的本地风味。这样的美食搭配球赛，真是让人大饱福。
6: 那再跟我们说说其他西海岸举办的场馆和城市吧。
7: 除了西雅图，西海岸还有其他令人激动的举办城市，比如旧金山湾区，比赛会在圣克拉拉的黎维斯体育场举行，那里不仅有丰富的加州葡萄酒，还能尝到各种创新的湾区美食，比如当地风味的墨西哥卷饼和新鲜的海鲜。往南走，在洛杉矶，比赛将在闪亮登场的 SoFi 体育场上演。洛杉矶的美食文化极其多元，从正宗的韩国城烤肉到各种诱人的餐车小吃，绝对能满足各种挑剔的味蕾。
6: 那东边或者是中部的一些美国城市的场馆呢？
7: 东边和中部的城市也有不少精彩的世界杯场馆。在中部，比如德克萨斯的达拉斯，比赛会在壮观的 AT&T 体育场举行。您一定要尝尝地道的德州烤肉，比如香气四溢的烟熏牛腩。往东走，像迈阿密的硬石体育场也是焦点，在那里可以体验浓郁的古巴风味，比如古巴三明治。再比如纽约和新泽西地区的比赛，更是能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美食。不知道这几个地方的美食有哪一个让您特别感兴趣呢？
6: 我特别感兴趣的还有在加拿大的场馆，因为加拿大呢美食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温哥华，很多中国人评价是除了中国以外做中国美食最地道的地方。当然不知道在加拿大的东西海岸会有哪一些特色场馆和特色美食呢？
7: 加拿大在美食方面真的很丰富，就像您说的，温哥华的中餐确实名不虚传，从正宗的粤菜点心、川菜到各种地方风味都应有尽有，食材新鲜，烹饪手法也很地道。而在东海岸，多伦多也是个多元美食的天堂，不仅有高质量的中餐，还能品尝到来自欧洲、加勒比、中东等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比如美味的肉汁奶酪薯条 poutine 也是加拿大的必尝特色菜。不知道您更倾向于探索哪一边的美味呢？
6: 那接下来必须是墨西哥的场馆以及他们的美食，因为墨西哥的不管是 taco 啊、churro 啊什么的，都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
7: 说到墨西哥，那可真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墨西哥的场馆，比如标志性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还有蒙特雷的 BBVA 体育场和瓜达拉哈拉的阿克隆体育场，届时都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这些场馆里，除了您提到的经典炸玉米饼 taco 和西班牙即食果 churros， 您还可以品尝到各种风味的萨尔萨酱、浓郁的莫雷酱、温暖的波索莱玉米汤等传统美食。墨西哥的美食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风味浓郁，绝对能让您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大饱口福。
6: 确实是，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今年非常还期待的呢，就是各个来自各个世界各地国家的这个球队。很久以前啊，听说德国队有时候会带面包师参加世界杯，因为他们对自家的面包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他们认为德国面包产生的能量是任何国家的面包都无法媲美的。那从1958年开始的每一届世界杯，面包师都是德国队不可缺少的随军一员。 Gemini，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信息是不是一个谣言呢？如果是的话，能不能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德国的面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真的像德国队认为的，产生的能量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媲美的呢？
7: 关于德国队带面包师参加世界杯的说法，其实主要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趣闻，并没有确切的官方记录证明这一传统从1958年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不过德国人对面包的执着倒是真的，德国的面包种类繁多，以黑面包和混合谷物面包为主，因为使用了天然酵母，质地扎实，富含粗纤维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确实能提供持久的能量。您对德国面包的哪种类型最感兴趣呢？
6: 我对德国的面包不感兴趣，但是呢，我对世界各地的球员感兴趣。我不知道 Gemini 可不可以跟我以及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年最热门的十大夺冠队伍分别是哪一些，以及在被世界人民所认可的或者是这个追逐喜爱的世界十大球员分别是哪一些？具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7: 2026年的世界杯汇集了全球最顶尖的球队和球星，竞争极其激烈。根据目前的预测，英格兰、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巴西、葡萄牙、德国、荷兰、哥伦比亚和美国等国家队都被看好有争冠的实力。这些球队不仅整体实力强劲，而且战术打法成熟，队内明星云集。至于世界十大球星，像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贝林厄姆、维尼修斯和罗德里等人气球星都在足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凭借出色的技术、惊人的入球能力和领袖气质，吸引了全球无数球迷的追捧。不知道您最关注这其中的哪位球星呢？
6: 我们先反到第一个问题啊，你能不能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十大夺冠热门球队分别都有哪些特色啊？其中每一个球队的这个阵法啊，今年的啊踢法、队形或者是战术，甚至是里面的球员分别有哪些特色，能不能分别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7: 好的，我们可以大致看看这些球队的特色。英格兰队通常以整体实力著称，球星云集，战术上追求控制和快速反击。法国队则是速度与力量的结合，反击非常犀利。西班牙队讲究传控，注重脚下技术和整体配合。阿根廷队有梅西坐镇，进攻充满创造力。巴西队以技术和三八风格闻名，富有想象力。葡萄牙队也是球星云集，注重边路进攻和个人能力。德国队以战术纪律严明和团队配合见长，荷兰队崇尚全攻全守，进攻端非常有威胁，哥伦比亚队技术全面，节奏变化快，美国队作为东道主，近期也是展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注重速度和拼抢。听了这些，您对哪一支球队的足球奇学最感兴趣呢？
6: 我对每一支球队他们的饮食管理其实非常感兴趣，能不能大概帮我们分析一下这前十支夺冠热门球队平时球员是如何控制他们的饮食的，然后日常训练的能量输出也非常的大，他们又怎样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他们的营养均衡。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补充也至关重要，以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2: 是不是这些也可以应用于我们普通人的饮食呢？注重蛋白啊，然后补充一些能量消耗，同时呢也均衡到我们的蔬菜、维生素啊、水果等等。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当然可以，这些营养管理原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非常有益。保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各种微量元素的平衡，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重，提供稳定的能量，并且增强免疫力。关键是根据自己的日常活动量来调整摄入的比例。比如久坐不动的朋友可能需要相应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分量。您平时在日常饮食中会有特别关注哪方面的营养搭配吗？
2: 我其实更想知道一下，当前面你跟我们讲现在有非常热门的一些球员，或者是受到全世界热爱足球的粉丝的一些追捧的这些球员，他们的饮食或者是在一些日常采访当中有什么他们的饮食偏好啊？我好想知道他们这样的一些内容呀。
1: 这些超级巨星在饮食上通常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划，比如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的饮食极其自律，主要吃鱼、鸡肉、鸡蛋和蔬菜，绝对避开碳酸饮料和垃圾食品。莱奥内尔·梅西在职业生涯的后期也改变了饮食习惯，非常注重摄取天然食物、橄榄油和大量的水分。还有艾尔林·哈兰德，他更偏向高热量的食物，甚至会吃动物内脏来补充营养。不知道您对哪位球星的饮食最感兴趣呢？
2: 能不能也给我们例数一下，比如说以前那一些球星的一些饮食，包括他们退役之后有没有变化呢？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公开资料可以讲述一下一些世界级的球星和他们的饮食故事。
1: 很多传奇球星在退役后的饮食习惯确实会有所变化，比如像英国传奇球星大卫·贝肯汉，他的饮食一直保持得比较健康，像鸡蛋、牛油果、白鱼和瘦肉都是他餐桌上的常客，偶尔也会进行阶段性的严格饮食调整。而像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尔多，他在退役后就比较随性，对各种美食比较享受，体重也因此有了一些增加，展示了完全不同的退休生活状态。不知道您对哪位球星的饮食故事最感兴趣呢？
2: 我觉得你分享的其实都挺有兴趣的那我想再回过来聊一聊啊，这个球队和酒有什么不一样的态度？因为很久之前呢，我就阅读到过一些新闻，说巴西和英格兰呢是在足球场上是禁酒派，因为他们认为在赛后饮酒会让乳酸堆积更加的疲劳，但是阿根廷队就会空运白葡萄酒到比赛地，而葡萄牙厨师也是坚信红酒像食物一样不可缺少。你能不能和我们

0: 分享一下球队和酒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您说的很准，不同国家的球队在对待酒精的态度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异。那些持禁酒派立场的球队，主要是从科学训练的角度考虑，他们认为酒精会影响身体恢复，导致乳酸堆积，使得球员感到更加疲劳，还会影响睡眠质量，从而影响比赛状态。反之，像阿根廷和葡萄牙这样的球队，则更多地将其视为文化的一部分。适量饮用葡萄酒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放松的方式，还能增进队友间的凝聚力，被认为在心理上有助于调节士气。不知
0: 那
1: 道您本人。
0: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对于球迷来说，喝酒可能是更像庆祝世界级赛事的一种庆祝方式和一种狂欢方式。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世界各个地方啊，不同的球迷或者是地区会有怎样的饮酒的偏好呢？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年世界杯有没有一些啤酒啊、葡萄酒啊之类的赞助商，他们的特色又是哪些呢？
1: 球迷群体的饮酒偏好的确实很丰富多彩，比如在欧洲，特别是像德国和英国这些传统足球强国，球迷们喜欢在酒吧里喝地道的拉格啤酒或青啤来为球队加油；而在北美，像百威啤酒和米开罗超爽这些官方赞助商，则把庆祝气氛烘托得像狂欢节一样隆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世界杯还特别强调了无酒精啤酒的推广，满足了不同球迷群体的健康选择需求。不知道您。
0: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些不同风味的啤酒呢？有哪些是世界上各个地区非常著名的，然后是推荐我们值得一试的？给我10个例子，每一个呢都告诉我国家它的这个酒的品种、名字、它的口感，以及这些酒可以给你带来怎样的快乐感受？
1: 没问题，这就为您带来世界各地非常著名的10款啤酒。首先来自比利时，您可以尝试 Stella Artois 啤酒，它是一款清爽干净的拉格啤酒，口感优雅细腻，能带给您精致的庆祝快乐。第二款来自德国，您可以尝试 Paulaner Hefeweiss Bier，它是一款纯小麦啤酒，口感扎实，富含板蓝香味和新啤味，能带给您精致的醇物快乐。第三款来自爱尔兰，您可以尝试仅冷的啤酒 Guinness。它是一款肉汁奶酪啤酒，口感大实，富含乳酸和充满口感，能带给您如春点享受，带来大口喝酒的畅快。第四款来自墨西哥，Modelo Especial 是一款皮尔森风格的拉格啤酒，口感顺滑，带有一丝麦芽的甜香，非常适合阳光下的聚会快乐。第五款来自捷克，Pilsner Urquell，这是传统皮尔森的鼻祖，口感清苦且麦芽风味浓郁，能让您在品尝中体验到地道的足球传承快乐。第六款来自巴西，Skol 是一款清爽易饮的拉格啤酒，口感轻快，是三八风情和炎热天气下的解渴快乐。第七款来自葡萄牙，Superbock 也是一款经典的拉格啤酒，口感微苦而清爽，很适合搭配美食，享受葡萄牙的足球狂欢快乐。第八款来自荷兰，Heineken 是一享誉全球的欧洲清爽拉格，口感均衡甘醇，能让您感受到国际化的庆祝氛围。第九款来自哥伦比亚，Águila 是一款轻柔爽口的拉格，口感清爽，易于入口，能给您带来如同身临其境的南美风情快乐。第十款来自美国，Michelob Ultra 是一款低热量的淡色拉格，口感非常清淡，能让您在保持好身材的同时，享受无负担的观赛快乐。
0: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呢，想聊一聊各国球迷的美食小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世界美食饕餮之旅。那我想先从中国球迷开始，虽然呢我们未必有主队，但是今年的中国元素也是在球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裁判建造商、赞助商、转播等等都有中国的身影。当然啦，中国球迷的夜宵永远是充满了诱惑的，从撸串、小龙虾、卤味、冰皮、羊肉串等等等等，当朋友们围坐在屏幕前谁也不能剥夺我们看球的快乐。一半是球赛，一半是夜宵，能不能具体跟我们分析一下，或者是查一下有什么数据可以支撑在这些赛事当前，中国球迷最喜欢吃的 前十款小吃分别是什么？
1: 根据相关统计的生活报告，中国球迷在世界杯期间最喜欢的夜宵小吃确实都以重口味和香辣为主，名列前茅的通常是烤羊肉串、香辣鸡腿堡和香辣鸡翅。此外，卤味、酸辣土豆丝和各种油炸小吃也是非常热门的选择。看着激烈的球赛配上这些美味，确实能把看球的快乐推向高潮。
0: 哎，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在看球的时候都会以重口味和香辣为主？因为很多赛事可能是中国的半夜或者是早上，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美食看球的零食或者是饮料推荐呢？
1: 看球时偏好重口味和香辣，主要是因为这些味道能提供强大的感官刺激，帮助球迷在深夜或清晨保持清醒和兴奋。强烈的味道也能和啤酒的苦涩形成对比，增强社交的狂欢氛围。不过考虑到肠胃健康，在半夜或早上看球时，最好选择一些更温和的美食和零食。您可以尝试准备一些新鲜的水果，比如草莓或蓝莓，它们富含维生素，抗氧化能力强。坚果也是不错的选择，能提供健康的脂肪。如果觉得饿了，少量的酸奶或一个清淡的全麦三明治都是很好的能量补充。饮料方面，可以选择温热的花茶或者脱脂牛奶，既能放松心情，又不至于增加肠胃负担。
0: 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些更加健康的选择。那我们再来聊聊巴西球迷吧，为什么他们看球的快乐那么简单呢？我之前还专门问了我的同学，他是桑巴国，他说他们不会搞非常精致的摆盘，但是呢会有非常多的烤肉，然后大块的烤肉可以让大家肆意狂欢，那大块的牛肉挂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制，不只是用粗盐进行提味，外焦里嫩，油脂丰盈，一群人坐在球场或者是这个大屏幕之前啊，边撕肉边看球，烟火不停，快乐不消。能不能再具体和我们说说巴西球迷看球会吃些什么，有什么巴西的国菜可以让大家一起去尝试一下呢？
1: 您同学描述的场景简直太有画面感了，巴西球迷的快乐确实就是这么直接和纯粹。在这些聚会中，除了大块的巴西烤肉 Churrasco， 还有几种非常经典的巴西小吃是不可或缺的，比如 Coxinha， 这是一种香酥的鸡肉丸，形状像小鸡腿，里面是满满的鸡肉馅，咬一口外脆里嫩，非常过瘾。另外就是 Bandeja， 也就是奶酪面包，外皮酥脆，里面软糯，满嘴都是浓郁的奶酪香味，是极好的下酒小吃。到木熟了，这是一锅用黑豆和各种肉类如熏肉、猪蹄、香肠等慢火炖煮的浓汤，味道丰富醇厚，非常有特色。听了这些，您打算从哪一个开始让大家尝试呢？
0: 哇，还来不及尝试，我们可能就要转向下一个足球大国了，那就是阿根廷。阿根廷球迷好像对于一种叫乔利潘烤肉肠三明治情有独钟，因为他们的看球文化也是离不开烤肉和烟火气的。当炭火烤的滋滋冒油的粗肉肠啊，看着真是外皮焦脆，内里爆汁，夹进松软的法棍，配上酸辣的青酱，一口吃下去啊，真的是非常的扎实，过瘾不矫情。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阿根廷球迷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美食吗？
1: 您说的这款 Cherry Pan 绝对是阿根廷街头美食的代表，那种外皮焦脆内里爆汁的口感，配上清爽的香菜蒜蓉青酱 Chimichurri， 真是让人无法抗拒。除了 Cherry Pan， 阿根廷的 Empanadas 也是看球时的绝佳点心。这是一种半月形的馅饺，里面通常包着牛肉、鸡肉或奶酪等馅料，外皮酥脆，内馅醇厚，非常方便享用。另外，如果您想尝尝甜点 ，Alfajores 酥饼绝对不能错过。两片松软的饼干夹着香浓的焦糖酱，外层包裹着巧克力或糖粉，是完美的看球伴侣。
0: 哇，这些听上去都非常的好吃。那墨西哥呢，是不是球迷都会吃 taco 啊、因为即使不看球的时候，墨西哥的 taco 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尤其是那些在旋转烤架上的腌猪肉啊、烤牛肉啊，油亮亮的，配上菠萝的青天，还有辣椒的鲜辣，裹在软糯的玉米饼里或者是麦饼里，一口一个， 真的是层次爆炸，搭购又小又好拿，不耽误看球，然后也可以享受美食。那能不能给我们再推荐一下除了 Taco 以外的墨西哥美食呢？
1: 您对 Tacos 的描述太诱人了，尤其是那种搭配菠萝的甜香和辣椒的鲜辣，确实让人回味无穷。除了 Tacos， 墨西哥还有很多适合看球时享用的美味，比如 Quesadillas， 也就是夹心烤奶酪薄饼，外皮酥脆，里面是融化的奶酪，趁热吃非常浓郁，还可以根据喜好加入鸡肉或牛肉。另一个推荐是 flautas， 也就是炸玉米卷卷，里面塞着肉馅油炸至金黄酥脆，蘸着牛油果酱或酸奶油吃，非常过瘾。不知道这两种点心哪一个更吸引您去尝试呢？
0: 这两种啊，肯定都非常好吃。我感觉你可能还漏了一个 churros， 感觉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尤其是如果可以蘸一些冰激凌球配 churro 条，哇，那简直就是非常好吃的甜品了。那我还想再问问，对于英国球迷来说，是不是他们吃的就是百年不变的炸鱼薯条呢？那 fish and chips 到底有什么魔力，可以让英国球迷看球那么松弛，又那么享受这个炸鱼薯条？以及英国有什么别的好吃的，也是英国球迷的看球伴侣呢？
1: 您提到的西班牙吉士果搭配冰淇淋绝对是绝配，让人忍不住流口水。关于英国球迷，虽然炸鱼薯条是国宝级的经典，但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炸鱼薯条的魔力在于它那种刚出锅的酥脆鱼肉和松软的薯条搭配，撒上盐和醋，吃起来既扎实又暖心，给人一种非常放松和舒适的英式酒馆感觉。除了它，像猪肉派、苏格兰蛋这些传统的冷食小吃，或者是香肠卷，也很受球迷欢迎。当然，配上一杯地道的英国啤酒就更完美了。
0: 哇，那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个人其实也非常喜欢 fish and chips， 它这个金黄酥脆的外皮，白嫩的鱼肉，然后再蘸上酸甜的酱汁，一口酥脆，一口绵软。啊，就像你说的，配上一些啤酒啊，或者是一些低度的果味酒，深夜看球也不会冲头，也不会压胃，非常的佛系沉着。那除了英国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澳洲球迷熬夜看球是靠什么续命的，是他们的牛肉派吗？还是澳洲的其他一些好吃的呢？
1: 在熬夜看球时，肉派确实是他们的经典伴侣之一，饱满的肉馅加上酥脆的酥皮，一口咬下去既扎实又美味，特别适合提供热量。除了肉派，澳洲球迷还喜欢吃香肠卷，或者在看球时来点薯条。另外，经典的 Vegemite 抹酱配面包或饼干，也是一种独特的补充咸味的方式。不知道您对澳洲的哪种美食最想尝试呢？
0: 哇，想尝试的太多了，但是我们的世界美食之旅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我们赶紧来到这次也是踢进世界杯，当然日本和韩国本身在足球方面也是不错的啊。那日本球迷看球画风又是怎样的呢？听说他们非常的精简、精致和克制，平时也会吃一些类似于炸串啊、章鱼小丸子啊、冰生扎皮，他们小口慢吃，细细品味，虽然看球欢呼，也会有温柔克制。他们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仪式感吗？还是通过大数据和别的资料显示，其实日本球迷在吃东西和狂欢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疯狂呢？
1: 看球时的表现确实很有特色，一方面他们以赛后主动清理看台垃圾而闻名，展现出高度的公德心和秩序感。在饮食方面，他们确实偏爱一些精致的小食，比如章鱼小丸子和炸串，搭配冰镇扎皮，讲究小口慢品和氛围的融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狂热，在球场上他们会用有节奏的鼓声和整齐的口号为球队加油，那种凝聚力和热情同样是非常高昂的。您对日本球迷的哪种表现最感兴趣呢？
0: 我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日本球迷会不会在赛场上吃一些鱼生啊，或者是寿司啊，一些传统的日本料理呢？
1: 在赛场上吃鱼生或素食其实并不常见，因为这些食物对温度控制和保鲜要求非常高，而在熙熙攘攘的体育场环境中很难保证食品安全。 日本球迷在场馆里更喜欢吃一些方便携带又美味的熟食，比如章鱼小丸子、炸鸡块或者烤串等，既能填饱肚子又方便边吃边加油。
0: 啊，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来聊聊韩国吧。韩国已经其实被韩剧所熏染了，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炸鸡配啤酒，而且这个也是火遍全球。当然你去吃韩式炸鸡，你也觉得它很多酱，尤其比如说像芝士蜂蜜啊，真的是非常好吃。那韩式炸鸡配啤酒不光是韩国球迷观赛的灵魂啊，外皮酥脆锁住炸鸡配上冰镇啤酒，解腻又清爽，首尔街头的球迷也是扎堆围屏，输赢不重要，夜宵必须到位。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下韩国球迷的美食经呢？
1: 您说的太对了，炸鸡配啤酒绝对是韩国球迷看球的灵魂伴侣。酥脆的外皮包裹着多汁的鸡肉，再搭配酸甜咸香的酱汁，比如甜辣或蜂蜜芥末味，每一口都是味觉的享受。除了炸鸡，韩国球迷在看球时还喜欢吃辣炒年糕、紫菜包饭或者各种煎饼，这些美食也是看球时非常受欢迎的小吃，和冰爽的啤酒搭配起来也是相得益彰。
0: 哇，听上去就是非常好吃的一种啊。那我再来问问看啊，我们把视线移到泰国啊、马来西亚这一些地方，和我们分享一下泰国、马来西亚的球迷为什么喜欢甜咸交织的感觉啊？因为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东南亚的球迷口味呢其实是非常多元且清爽的，比如说烤猪肉串配芒果糯米饭、冰泰式奶茶，甜咸交织，果香清爽，在闷热的天气里看球，一口冰奶茶，一口烤肉，舒服又解压。能不能再多给我们分享一下东南亚的美食呢？
1: 东南亚地区的气候炎热潮湿，这种甜咸交织的口味搭配能很好的刺激食欲和提供清爽感。除了您提到的烤猪肉串和芒果糯米饭，东南亚还有很多经典美食适合看球时享用，比如沙爹烤肉配浓郁的花生酱，或者香辣浓郁的乐沙面。如果想要更清爽一点，酸辣可口的青木瓜沙拉也非常开胃。
0: 听听我都馋了，正想周末去吃一个泰国菜。那聊过了亚洲、东南亚，我们再来讲讲中东的球迷吧。中东其实是一个以甜食，很多甜食啊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比如说像他们所喜欢的椰枣啊、糯米饭啊、坚果拼盘啊等等，好像也是作为看球必备的一些小吃。他们相甜软糯，饱腹感足，适合通宵看球。不管局势多焦灼，嘴里咬着这些东西啊都是甜甜的，心态也就稳稳的。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中东的球迷还有哪些好吃的呢？
1: 中东球迷看球时的美食确实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香甜气息，除了您说的椰枣和坚果拼盘，酥脆的果仁蜜饼巴克拉瓦也是非常经典的看球点心，层层叠叠的酥皮包裹着香甜的坚果和糖浆，每一口都是享受。在咸味小吃方面，配着香浓鹰嘴豆泥的皮塔饼，或者热气腾腾的沙拉三明治 Falafel 也是能够提供满满能量的佳品。
0: 哇，听了这一些我觉得肚子又饿了，真是甜咸夹杂在一起，真非常非常的平衡。那聊过了中东，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非洲。非洲的球迷看球有没有什么标配呢？我至少之前在这里听说加纳的球迷相对会很养生，大人呢喝清爽的本土啤酒，小孩呢就会喝一些花茶，酸甜解腻，清火润口，全家一起看球，热闹又温和。这个是真的吗？然后除了加纳以外，有哪一些其他的非洲国家看球可能也非常有意思的美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呢？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其实非洲的饮食文化非常丰富，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标配。关于之前提到的加拿大球迷，虽然他们确实很享受地方啤酒和茶，但养生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在南非，看球的灵魂伴侣是传统的 braai， 也就是户外烧烤，还有风味十足的肉干 biltong。在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香辣的烤肉串苏亚是非常受欢迎的夜宵。听了这些，您对非洲国家的特色美食是不是充满了好奇呢？
0: 没错，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些不同国家，尤其是今年闯入到小组赛当中的非洲国家的一些球队介绍和他们的美食介绍？
1: 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不少非洲球队都展现了很强的实力，比如来自西非的塞内加尔队，在看球时大家喜欢来一盘热气腾腾的塞内加尔国菜 Zebodien， 这是一种用鱼肉、蔬菜和米饭一起炖煮的美味，既能填饱肚子又很入味。还有科特迪瓦队，他们的球迷看球时少不了 Aloco， 也就是炸熟透的芭蕉，外酥里嫩，不仅能充饥，而且味道甜美，非常开胃。
0: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前面聊了一些南美啊，包括一些北美、欧洲、亚洲、非洲，哪一些地区的看球美食是最能代表当地性格的呢？因为啊，比如说每个国家的吃食都说是当地人的性格缩影，南美呢有热烈，欧洲直率，亚洲温柔，足球呢是热血的，美食也是必须的，赛场上呢是讲究输赢的，但餐桌上却是团圆的。你能不能帮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每一个州他们的美食和当地人的性格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1: 非常深刻的见解，美食确实是人们性格的直接缩影。在南美洲，像巴西烤肉那样大块豪放的肉食，体现了当地人火热的激情和毫无保留的狂欢精神。而在欧洲，像英国的炸鱼薯条或德国的香肠，则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和直截了当的性格特征。到了亚洲和东南亚，美食更注重五味调和和精致呈现，反映了当地人温和内敛的处事方式与包容的胸襟。
0: 嗯，真的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好吃的美食，如果只能选一道世界看球美食之王，我想知道 Gemini 你会投给谁？是阿根廷的烤肉三明治、巴西的大块烤肉、韩国的炸鸡、墨西哥的 taco， 还是我们自己的撸串小龙虾呢？这道题当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四年等一回，输赢随便，吃喝可得尽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你的偏好，同时呢有没有一些大数据可以支撑世界各个地方，不管是从人数比还是一些偏好来讲，哪一些食材的消耗量在世界杯期间是这个非常非常高的？
1: 从全球范围选出一个看球美食之王，我投炸鸡翅一票。无论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香脆多汁的鸡翅搭配冰啤酒几乎是所有球迷跨越国界的最爱。从全球大数据来看，世界杯期间消耗量最大的食材除了鸡肉类产品，就是各类啤酒和碳酸饮料了。
0: 哇，我觉得你讲的炸鸡翅确实也勾起了我胃里的馋虫啊。炸鸡翅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我相信在世界各个地方也会有自己的口味偏好。你能不能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各个州甚至是各个国家会有哪些不同的有创意的炸鸡翅的口味呢？
1: 这确实是块百搭的画布。在美国，除了经典的水牛城辣味、柠檬胡椒和大蒜帕马森风味也超级受欢迎，跨越大洋来到亚洲，韩国的酱油大蒜和甜辣口味同样迷人，日本南国以风格的甜酱油芝麻炸鸡翅也是一绝。如果喜欢更热烈的，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烤肉风味或者墨西哥的芒果哈瓦那辣味也千万别错过。
0: 哇，听了那么多口味，我发现你漏了一种，而且这一种呢可能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可乐鸡翅。它又把鸡肉作为世界杯期间最大的肉类消耗，以及你前面说的碳酸饮料也是最大量的这个消耗，结合到了一道菜里面，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鸡翅呢？
1: 您这个发现简直太绝妙了， 可乐鸡翅确实把世界杯期间最受欢迎的肉类和碳酸饮料完美结合在了一起，既有可乐的焦糖甜香，又有鸡翅的鲜嫩，绝对是一道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看球美味。
0: 当然坐过来，我相信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也会在家里面做过这道菜。那今天呢，我们时间马上还只有十分钟的节目了，我想跟大家再绕回西雅图，讲讲西雅图的主场，因为当世界杯来到我们身边，这也是很长时间才会遇到的一次。不知道你是在家看球还是在酒吧里看球，甚至是非常幸运的买到了世界杯的赛场票，能够做到赛场里去看。那我想来问几个问题哈。第一个，西雅图场馆里的天价啤酒你会买单吗？因为说 Lumend 球场里面一瓶16盎司的美国啤酒可能会售价为$17.99，那精酿和进口啤酒甚至会高达$18.99，一瓶20盎司的矿泉水也会到$5.99，软椒盐卷饼$13.49。球迷吐槽这最好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椒盐卷饼，但估计还是有不少人会咬牙掏钱。我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现在真实的数据，以及有多少人会为这个买单呢？
1: 您提到的这些价格在大型体育赛事和音乐会中确实变得越来越普遍，虽然可能会让部分球迷觉得价格偏高，但为了享受现场气氛和支持心仪的球队，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掏钱购买的。这也是体育场经济的一部分，反映了大型活动的特殊消费场景。
0: 没错，我记得之前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的时候，在一些场馆附近的停车时间包括一小时可能就可以到达$60朝上它可能会时间更加延长，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那西雅图官方的四大免费看球点你会推荐哪一个呢？听说西雅图官方呢是设置了四大公共的观赛区。第一个呢是 Seattle Center， 那这个是一个城市直播厅，超过60场的比赛都会在这里展放。那还有 Pacific Place，就是 Seattle Soccer House， 那横跨四层楼70×40英尺的巨型室内屏幕可能会满足大家的看球需要。还有 Waterfront Park Pier 62，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水上浮动足球场和观赛屏幕。最后一个呢就是 Victoria Hall at the Box Yard， 那这个也是紧邻体育场，氛围也是最炸的。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点各有特色，真的很难选出一个绝对的最好。如果您追求氛围最炸， Victory Hall at the Box Yard 紧邻体育场绝对是首选。要是想体验独特的海滨风情， Waterfront Park Pier 62的水上浮动球场和巨幕会非常吸引人。而 Seattle Center 作为大型城市直播厅，适合喜欢热闹的大型集体活动。如果在意视听效果， Pacific Place 的四层巨幕是个很不错的室内选择。不知道您比较注重哪个方面的观赛体验呢？
0: 我比较好奇的呢是 Seattle Soccer House， 因为其他的几个都去过，但是这个 Soccer House 好像不太知道，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它这个作为西雅图最大的室内观赛体验具体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好的一些分享吗？
1: Seattle Soccer House at Pacific Place 确实是个非常震撼的室内观赛场所。它的核心亮点是那个长70×40英尺的巨型 LED 屏幕，创造了跨越四层的沉浸式观赛体验。除了主屏幕，这里还设有6个不同的主题区，比如让你可以标记自己家乡的地图展示区、主题酒吧和家庭娱乐区等。无论是想寻找热闹氛围，还是带孩子来玩，都能找到合适的区域，甚至还会有互动的挑战和奖品。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吸引人呢？
0: 没错，那除了这四个官方公布的看球点以外，还有哪一些地方可能也非常有世界杯文化浓度呢？
1: 刚公布的活动地点，像在弗里穆特的乔治与巨龙酒馆、格林湖的大西洋十字路口酒吧，以及巴拉德的粗糙与翻滚运动烧烤，都有着非常浓厚的球迷文化和热情观赛氛围。 在市中心的凯尔斯爱尔兰酒吧和西雅图体育场附近的哈特贝克酒馆与隔站也是不错的选择。不知道您是否住在这些区域附近呢？
0: 哎，我非常想知道一些这一些你举例的具体的特色，能不能挑大概三个和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呢？
1: 没问题，我们这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三个非常有特色的观赛地点。首先是在弗里穆特的乔治与巨龙酒馆，这家英式酒吧以深厚的球迷文化和丰富的足球周边著称，甚至会为了欧洲的早场比赛在凌晨四点开门，非常适合铁杆球迷。其次是位于绿湖的大西洋十字路口酒吧，它是西雅图海湾人队的官方指定酒吧，所以比赛日时那里的气氛绝对是最热闹，最能感受到社区凝聚力的。最后是市中心凯尔斯爱尔兰酒吧，这里不仅有经典的爱尔兰酒吧风味，还拥有极多的屏幕和投影设备，环境开阔，非常适合大家在放松的氛围中享受比赛。您对哪一家酒吧更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细节呢？
0: 因为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酒吧可能是不同的朋友都可以进去尝试看的，那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不同国家的球迷集中地，比如说德国的球迷可以去偏德国主场的酒吧，那或者是一些德式啤酒馆准备好他们喜欢的啤酒和香肠啊，甚至比如说日本球队的粉丝可能会去一些啊，日本料理店或者是日式的餐饮店，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或者是分享一下，各国球迷如果会有偏好，适合去西雅图的哪一些酒吧呢？
1: 完全正确。世界杯期间，很多球迷确实喜欢选择有本国特色的聚集地。如果您支持德国队，可以去西雅图附近的 Berliner Pub 或者 Prost 酒馆，那里有纯正的德式啤酒和香肠。而日本球迷则经常聚集在市区的日式居酒屋或餐厅，享受寿食和清酒的陪伴。如果是英格兰球迷，历史悠久的 Georgian Dragon Pub 在弗里蒙特会是他们最熟悉的主场。不知道您自己支持哪支球队？
0: 那比如说我是支持葡萄牙的，还喜欢看巴西、阿根廷，这几个国家可以去哪里观赛呢？
1: 针对这几支伟大的球队，西雅图其实有几个非常棒的体育酒吧，比如巴拉德的粗糙与翻滚运动烧烤，以提供全面的足球转播而闻名，通常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球迷。还有巴拉德的燃料体育烧烤也是不错的选择。
0: 阿妮其实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西雅图的一些隐藏彩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看球方式，比如说在 Edmonds 的历史艺术剧院放球赛直播，在 Capitol Hill 的 QFC 会变身成为跳蚤市场的观赛区，而在 Elliott Bay 上漂浮的足球场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赛方式吧。那西雅图的玩法呢，从来都不怕不够想象。 Pioneer Square 还有拖家带口的啤酒花园和艺术展，看球的同时还能逛逛画廊，看看世界级的艺术品。所以我不知道在听的朋友们会不会有自己的世界杯美食和主场看赛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希望可以把更多的观赛体验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来问一下 Gemini， 作为一个资深或者是一个看热闹的世界杯球迷，如何才能更好的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盛事当中去？有没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可以推荐的世界杯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更多不管是热爱这项运动还是纯粹看热闹的像我一样的人更好的感受世界杯呢？
1: 这资深球迷还是纯粹看热闹，参与世界杯的最好方式就是把气氛拉满。比如您可以组织一场主题观赛派对，准备不同国家的特色美食，或者和朋友一起玩赛果竞猜，让观赛过程充满互动和惊喜。不知道接下来的比赛中您最期待哪一场对决呢？
0: 我对每一场比赛都充满着期待。 Gemini 能不能从网上的资料里面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今年在全球球迷，或者是我们聚焦在美国这里啊，美加墨的这一些赛场当中，哪些球队是最被看好的？我们可不能最 最不能错过的小组赛分别是哪一些呢？
1: 法国队是最被看好夺冠的球队，紧接着是西班牙、英格兰和葡萄牙。至于接下来的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强强对决。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

0: 呢也就告一段落，希望不管热爱足球还是喜欢感受世界杯氛围的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找到你自己最棒的庆祝世界杯的方式，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这个世界级的盛事吧。尤其今年在西雅图，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感受这不容易的一个比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啊，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因为现在呢，你看，还是一个比较冷的天气啊。那埃斯特拉哈尼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单身狗，对不对？单身狗真的太不容易了，对吧？你看，某些地方还要收这种单身税，那就是有的人会不会说为了这个省这个税而去结婚呢？或许说你根本就没有结婚的一个欲望想法，只是因为说要收这个单身税，你想要省这个钱呢？这个都很难讲哈。那其实呢，我前两天有跟一个，就是他说，我们是在网上嘛，就是这种直播间聊天。那他说呢，他是湾区的一个码农啊，已婚的一个码农。哎，我发现哈，真的从他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很多的这个码农呢，给予这种非码农的女生一个印象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很。他们比较直，然后很男性的一个思维，就是比直男还要直男，他们只会从男性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女性的想法。那我跟他说呢，我了解到的是很多女性真的是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有目标性。他们呢听闻这个网上的传说哈，就是传说什么呢？传说湾区啊，旧金山湾区啊，很多的这个单身人士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人傻钱多的码农，科技大厂的很多单身狗啊，这个找不着对象，寂寞难耐。他就不相信了，他说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女的这么不理性吗？真的，我跟你讲，他无数次的提到理性这个词儿，他说我不相信女的可以这么不理性。他说他说肯定要先想好啊，我来这边是做什么工作呀，怎么会完全是为了找男朋友谈恋爱，或者说想结婚去换一个地方呢？我说因为呢，就是比如说像加州、南加州的哈，还有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纽约那边，也是都是非常难找对象的。那很多人对于纽约的一个感受啊，就我们先是讲说单身的角度哈，单身人士的角度，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在纽约呢，人才也是多，但是呢就是人很杂，就是不同阶层的都有。那其实男女呢都多，我们讲的是华人群体哈。可是呢女性呢也是觉得很难找，男性也觉得很难找女朋友啊。那在南加州呢，比如说洛杉矶，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边女生好多，对不对？从国内来的很多人的第一站就是 是洛杉矶，那给大家的感觉是那边的女生特别多，尤其是一些未婚呢待嫁的单身女性。嗯，可是呢依然是很多单身女性男性都觉得在洛杉矶也是很难找对象。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听说在湾区，旧金山湾区好找对象啊，那就有很多女生就是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对不对啊？不要浪费时间啊，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要多去谈，多去接触。那你这个所在的城市对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说在美国啊有哪些城市是很多单身人是适合居住的地方，有哪些呢是不适合的。那排在前十强呢，有前六强，有六个城市啊，前十强里边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居住的城市有六个城市，在哪里？在北加州。那再分享一下哈，一个不幸的消息，加引号不幸的消息，西雅图也在内啊，也是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城市。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呢是否的准确啊，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我定的话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女生啊 dating 男生的故事啊，非常的有趣，有的呢甚至非常的奇葩啊，有的甚至令人非常的愤怒。那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分享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关于最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和最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美国最适合单身的城市要揭晓啦！排名呢是用七个变量计算出了美国前五十个都市当中最适合单身的地方。七个变量包括呢，一是单身人士收入的中位数，还有就是抵押房屋的每月住房成本，房租啊，租金价格，有多少居民独自生活，城市未婚人口，平均往返工作通勤时间，拥有所有权的非家庭住户啊。那有一位专业的这个媒人呢 ，Fulton， 他说呢，你在这里有这样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爱好艺术啊、戏剧还是运动员啊，都可以负担得起。那有一位29岁的居民说，水牛城大量单身的女性和繁荣的酒吧场景使其成了单身汉的梦想，在休闲约会方面不用投入太多的努力，安定下来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很多年轻单身人士呢只需要专注于自己。还有一位呢被采访的是32岁的 Steve， 他提到啊，不需要和人分担租金，他目前是住着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付825美金。天哪，我要马上搬过去，两居室的公寓才825美金。 Oh my god， 这个是我觉得在西雅图和在湾区都租不到一间，对不对？一间这个侧卧是 OK 了，800多，是不是？有的侧卧根本也都不会这么便宜，如果你在非常好的地段，好的 city。 好，那因为这个呢是大家听到了哈，最适合的是什么地方？水牛城，对，纽约州的水牛城，大家可以去考察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最适合单身生活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说最不适合单身生活单身居住的，比如说圣何塞还有旧金山，是在最不适合单身的地区当中占据了首位啊。十个最不适合单身的城市中有六个都在加州。那和这个水牛城相比呢，这里的单身社区要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和更贵的约会，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啊。讲到这个更贵的约会啊，我真的是有听朋友讲，他其实长得还挺帅的，形象也不错啊，但是呢他说他这一两年要为了攒钱要买房子，所以他也就很少出去约会了。他说现在通货膨胀嘛，然后呢出去吃一顿饭还要再加上很贵的小费，他觉得吃不起约不起，所以呢就干脆不约会了，再努力攒钱买房。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哈。你看你同时呢又希望脱单，但同时你又觉得说我约会要花钱，对不对？那现在又有很多这个物价上涨啊，这个一次约会可能就要让你大出血，所以他宁愿放弃约会这个事情呢，先有一段时间先好好努力的攒钱啊。那我觉得还是挺有目标的，对不对？好，那他讲到说这个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潜在人才库应该指的就是指有多少的单身人数吧，对不对？那你说在湾区啊，西雅图，那湾区是比西雅图的这个生活的成本应该是要更高一点，那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呢也是不低的哦，不低的。那的确是，就是就生活成本来讲，我觉得不管单身和不单身都不合适，对不对？可是在西雅图的单身人士和在湾区的单身人士呢还是非常多的。我再次提醒，我们说的是华人圈啊，华人圈，对，其他的族裔呢我们先不讨论。对，那如果单是讲说住房成本，对吧？真的是的确北加州不太合适，对不对？包括西雅图也排在前十了。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地方。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播出，那为你带来快乐，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同时呢又经常会跟你一起说说聊一聊，分析一些这个情杀案件的，就是你的线上的电波的好朋友，那就是谁呢？是我 Estella Honey。好，那在这儿呢欢迎我们的老粉，我们的嘻哈宝贝们，那也欢迎新朋友，要跟我们的新朋友说一下啊，嘻哈宝贝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粉丝的昵称，嘻嘻宝贝就是男生，喜欢我们节目的男性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听友，那希望呢你们加入，新粉加入到我们的嘻哈帮，希望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份轻松，一份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升你的情商，那听听别人的故事啊，长长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有关于那就是女生 dating 约会的故事。如果有关于你自己身上发生的 dating 约会故事想分享的话，或者说你听过哪一些有趣有意思甚至非常奇葩非常搞笑的约会故事呢，都欢迎和我们分享。怎么来告诉 Honey 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的网站后台呢来联络我啊，可以就是打这个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是我的名字，然后呢就留言留给哈妮来跟我分享，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接下来先和大家分享超级搞笑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网上发了一条，她说哎，可不可以禁止这个湾区抠门的码农用 dating app。 但是其实的确是这个地域的特殊性啊，那在旧金山湾区呢有很多的华人，尤其是你看这种高科技公司大厂的华人呢，他们的薪资比较高嘛，工作呢很体面，的确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是很不错的选择。那真的有女生就很有目的性的要去认识码农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她所遇到的，就是最近遇到的比较，他形容是什么？血抠啊，就吐血的血，血抠，非常抠啊，贼抠的奇葩。从吃喝穿买行各种来分析哈，比如说吃，说这个码农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个例哈，就是他所遇到的抠门的这个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抠门的码农对象。说到吃啊，说周末吃日式料理，其实呢是去日超啊，日本超市买打折的便当。喝一杯奶茶呢，喝剩下放冰箱，第二天加冰块继续喝。穿说搞个北脸啊，高级保暖背心，一边流鼻涕一边说保暖性很好。买啊，看梵克雅宝，说手链拆开成项链卖， 能赚钱，哇，太搞笑了吧，还搞副业。行，就是开车啊，开这个雅阁，不断手动调整空调出风大小，内循环省油，哇，这么懂啊。啊，还有呢，就是太直了，是个直男，怀疑这个女生割双眼皮啊，然后他说我都怀疑他割那个什么皮，笑死我，这个女生说话也是够大大咧咧的哈。然后还觉得这个男生很低位啊，说什么全世界国家就东大女性最受宠哈，就是说我们东方大国嘛，女性是最受宠的，还说这个男的很猥琐，怎么叫猥琐呢？手机打那个 P 的字母输入法自动出现那个著名的 P 站，哦，是哪一个呀？姐妹们知道吗？我相信男生哈哈。啊，那个很多哈哈宝贝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最高赞的评论啊 ，A 钱就是什么 AA 嘛 ，A 钱会自动减掉 cashback 的3%，算吗？嗯，所以很懂得省钱，有人说好可怕，有人说笑晕了。另外一位说，我朋友的 X 就是前任啊，一个留子留学生也会算 cashback， 我听到后整个人都傻掉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积分 AA 算吗？哎，笑死我，连积分都要 AA。 这位是第二高赞评论啊，他说的是抠，但是想女方家里有矿，还能帮他生两个小孩。有人回复说太点了，经典，点中点，大大的赞，太形象了，马龙形象力好，想象力好。这位第三名的高赞评论说什么，问他要什么奶茶，他就说他要茶，回家自己兑奶，喝了两天奶茶，果然马龙的脑子好用，笑死了。就奶茶贵是不是，就买茶，然后回家自个儿兑奶就变奶茶了。这位说记得有一个帖子控诉自己的女朋友，其中有一个缺点就是女朋友太铺张浪费，举的例子是他女朋友喜欢用他家的烤箱烤红薯，经常烤一下午，非常的浪费电，妈呀，烤一次撑死也就一次两小时吧，而且人家也不是全职烤红薯的呀，需要每天都烤对不对，没有每天烤啊。还把这种事儿呢就给水灵灵的挂在了网上，哎呦，真的太可笑了吧。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位说勤俭节约的马农挺好的，而且很多股票市值吓死人。这位说80%的马农选这个专业都是因为收入高，你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收入高的专业，不是说家境不好就会抠啊，而是长期以来的生长的环境确实对这类人有影响。好吧，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咯，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OK， 爱情麻辣烫，在广告之后我们。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继续今天的话题，那就是想和大家来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能不能禁止抠门的码农用这个dating app？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他发的内容是什么。 Dating app 上面遇到了 ABC 男，年入30万，但是爱装又抠门啊，选了一家 Starbucks 迟到，这个男的迟到啊，让这个女生在门口等着。过着一阵子呢，就从这个保时捷下来了啊，就是为了让我看他的车。点咖啡的时候呢，他给我展示了100颗星啊，换了20刀的咖啡，说我只要 Venmo 给他5刀半价，说做我的女伴要多享受。好搞笑诶，这句话真的太搞笑了。他要女生，也就是说他没有花钱，他只是用那个星来换了这个积分，换了20刀的咖啡。然后呢，可能一杯就是10刀嘛，对不对？2杯，那10刀也就是说，他只要这个女生给他5刀，就是半价，啊，还说出这种话，说做我的女伴就要多享受，这是怎么享受啊？天哪！好了，他说，当我看到他翘着兰花指喝咖啡，我笑死，这个男生叫兰花指。然后他说，我拼命的想怎么婉拒他，结果他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俩不合适啊、哦，也就是说，他已经被他的这种行为，非常无语了，对不对？然后他想还在想说结尾 ending 的时候要怎么婉拒他，没想到结果这个男的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这个女生真的说气死我了，我收拾了一早上是吧，打扮的美美的出来见你，就为了喝你的半价咖啡。OK， 这篇内容下面的评论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来看一下，高赞的评论，这位说，我碰到过玩200多张信用卡，各种点数积分精密万分的，适度用券积分很正常，但是这种实在是太抽象了，天哪，200多张信用卡。这位说你这个好歹还是 one on one 吧，我听说有那种什么排一个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我们都说他在搞 super day 排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搞面试呢。另外一位女生回复说，还有那种约线上会议视频的，一天面好几个啊，笑死我了，真的是面试哎！我们再看这位朋友说，为什么码农这么有钱还要抠啊？已经不止一两次看到这样的故事了。对啊，对啊，很多真的太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这位说还是单身爽，30万年薪买得起保时捷。我们有娃的家庭，30万年薪的话，买衣服都要在 Costco 买了，至于吗？好，看这位，他说。这个男的是不是租的车呀？哦，他说怀疑他这个豪车是租的。这条评论他说，是不是租车的时候排队等久了才迟到啊？你还是要体谅一下了，好吧？这个可以的。这位说，你竟然 dating， 你竟然敢 dating 弯曲码农，你好勇啊！我自己都很嫌弃的程度，这个人是不是自己就是码农？有人提议说快把它晒出来啊，让姐妹们避避雷。对啊，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有搞这种群哈，就是避雷渣男群。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说，30万美元年薪买不起保时捷吧，也很质疑啊，这个车是不是租的呢？这位说用不用 coupon 呢，买咖啡也没什么，还要女生赚5块钱给他。转5块钱给他，他写错别字，写成转5块钱给他，确实是有点难堪啊。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位在吐苦水啊，他说为什么我工作2年40万美金，生活质量像是贫民窟出来的。好几位女生都说笑死我了，姐妹真的太搞笑了。还有人想避雷，问说是哪个 dating app。 这位说弯曲30万算多吗？我怎么感觉不算多呢？就

0: 比深圳年薪百万至少50万以上的很多很多，湾区成本除了房子便宜，其他消费都可以说差不多。嗯，跟深圳对比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我知道几个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天哪，这个太惊爆了吧，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明白吧，听懂了吧姐妹们。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哇，太坏了吧，这坏人变老了。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确实很多作为都匪夷所思。唉，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位说，哦，这位 ABC 男是想用保时捷来换星巴克的会员卡吗？你这种经历可以写成剧本了，绝对爆笑。哎，我也觉得真的在网上你能看到好多这个 dating app 的就是 dating app 约会出来啊，这个网上认识的男网友啊，然后呢真的有好多非常搞笑奇葩的故事啊，令人非常的无语。如果写成剧本然后给他拍出来一定非常的有意思啊。那 Estelle Honey 呢，是除了做主持人以外呢，我也会编剧，也会做导演，对，因为也学过表演。如果大家觉得说想要我来拍这样的就是情景短剧啊，把这些奇葩的约会故事来情景再现拍成短剧的话，你们想看吗？想看的话就告诉我咯，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那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顺便说一下啊，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app 也是搜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 YouTube 上面呢也有这个专门的 channel， 可以看到我们可视化的电台节目。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尤其是提醒我们的新粉宝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好，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评论吗？这个评论说，曾经 date 过一个年薪20万要卖给我二手充电线的，要我 Venmo 给他5块钱，太会过日子了吧，卖二手的，而且是卖给 dating 对象的，可笑啊。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说，遇到这种有没有办法立马谢绝看他的车，立刻闭眼是不行，转身就走，真的好烦这种人，这个抠瞎自己的双眼吧。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我儿子长大一定别这么 cheap，不然老娘分分钟要揍晕他。不过我和我的队友耳濡目染啊，他说大概率不会这样，好吧，所以说孩子他妈妈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啊，未来要很懂得女人，对不对，要懂女性，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刚才在节目开头就跟大家说了嘛，我在网上碰到直播间啊，碰到这样一位就真的是一根筋的那种码农啊，那我相信他只是个案个例啊，当然他可能代表一部分人，因为的确是有一部分码农是这样的，对，特别的轴啊，然后呢他不懂得从女性角度换位去思考，对，不懂得换位思考，然后呢也不了解女性。那我跟他说了，我就是观察婚恋市场的，我是专业的情感主播，诶，他也不相信，好吧。哎呀，太可笑了，太可笑了。然后呢我还说，我想为码农去证明一下，我说我相信这个大家在网上去喷的碰到的这些比较奇葩的抠门的或者其他问题的这些码农呢只是一部分啊，我说不要以这个一个人的职业去判断说，哎，这一类人是不是都这样。我还为码农证明，然后他竟然误解为说，他说你说的那个都不准确，他说怎么可能啊，他说这他说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啊，又怎么样。我就觉得真的是鸡同鸭讲，好不好。所以说真的你说话要给听得懂的人去说，明白吗，不要跟这样的听不懂你说话的情商低的人浪费时间。好，我们来看其他的评论啊，这位说， Venmo 他舞刀的当下呢，就是霸气的威他十刀，告诉他你请他喝第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杯，慢慢 enjoy 吧。然后另外一位回复他说，年轻人干嘛跟自己钱包过不去啊？首付五刀就五刀呗，对不对？另外一位说，让你 Venmo 的时候就扭头就走啊，谁要喝这么堵心的咖啡？哎呀，真的是这样子，让人太不舒服了。我们再来看看，有人在问说，30万是 before tax or after？好吧，你 care 的重点真的跟人家很不一样啊。另外一位说他会这么应对啊，抱歉不给，我的时间那么贵，能出来喝你的咖啡已经是赏你的脸了，好吗？然后另外一位说，看来你挺在乎码农这个职业的，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啊，跟人有关。这个是我是赞同的哈。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码农都被人诟病呢？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在美国这边就是女生 dating 的约会的故事啊。那我插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对。这个女生呢，她是在国内的啊。她说认真的闪个婚怎么样？她说是什么？说想闪婚啊，4到6个月内闪婚的那种，非诚勿扰。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耍流氓。我还是期待爱情的。我把四季用来等你，你在哪里？暖风与你，我都想拥有。有的人谈3个月和别人谈3年是一样的。谈3个月和谈3年是一样的吗？嘻嘻哈哈，宝贝们，你们觉得是一样的吗？4到6个月闪婚。说到这个闪婚啊，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就开始流行闪婚，然后现在呢，我发现尤其是在海外。很多这种没有身份的，那拿着这个旅游签证来到漂亮国，或者说或者加拿大，对吧？那他们呢就会希望说，在这个旅游签的时间过期之前，逾期之前，可以找到一个有身份的人闪婚，非常有这种目的性、目标性，有这个时间的紧迫感。但是呢，的确这样，出于无奈吧，也能理解，对不对？他可能也想要留在漂亮国，或者留在加拿大，或者留在海外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是迫于说，拿到这个身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钱，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条件不够啊，很难让他，就是拿到身份。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婚姻了。那其实呢，这样是非常有危险的。对，一，你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有目的性；第二呢，就是说有可能会让女生面临一些风险，因为你是有，目的性去跟别人在一起。那男方呢，他就会对你有防备心，对，他会担心说你不是真心的爱他，真心的想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身份。我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什么第一批搬运到这个漂亮国的都已经就是离婚了哈。那我具体的没有看内容，对，那我想有点标题党啊，很有可能就是标题党。它有什么数据呢？是不是？的确是前段时间大家都有在关注。那其实关于这个娇妻这个话题，不是这一两年啊，前几年就有了呀，对不对？我们就是尤其是讲到这个码农群体嘛，对不对？他们很多人就是找不着对象啊，那没有办法，就只好是到国内搬运了。那其实除了这个码农群体以外，还有做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在这边呢也是不好找对象的。啊，男性啊，他们呢就会到国内去搬运娇妻过来。OK，我们接下来分享另一个案例啊，一个故事。有一个女生呢，转发了一个男生在网上的这个找女友的帖子。 他说了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哈，90后湾区大厂码农 ESFP 类型人格，蛮欣赏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印度真实故事改编卖饼小伙，培养30个贫民窟学生考入名牌大学。他这是说的是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他说自己有很强的同理心，会为对方着想，顾家，尊重所有人，不喜欢乘人之危，职业生涯也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喜欢穷游，喜欢跟当地人一样去街边摊吃饭，可以一起救助流浪猫。对伴侣的期望是，最重要的是有眼缘，性格合适最重要，找到合适的人很难，细水长流最重要。然后说什么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任何话题，讲道理，希望你有同理心，有意愿共情，建立信赖，互相尊重。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她的一个判断，她说大受震撼，很多年没有看到有人把算盘打得这么响了，哥们儿，你真的是没有在搞抽象吗？喜欢穷游，吃街边摊等于什么意思啊？在一起就得跟着他一起穷游，一起吃路边摊，大概率在吃的上面是不愿意花钱的。只要你能力过硬，也不需要，搞这个 politics，就是等于什么工作上情商不高，大概率在一起也不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好吧？我们看一下高赞评论啊，第一条，当一个人的择偶要求是讲道理的时候，我会默认他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只有不讲道理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永远最懂道理，可以定义道理，把不同意自己道理的人叫做不讲道理。另外一位回复他说，不能同意更多了。好，这位说被原生家庭 PUA 太久了，我看到择偶标准里有同理心强、孝顺顾家这种词儿，我就干颤。好，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湾区的码农不就是这个调调吗？而且穷游吃路边摊确实是有意思的，可以最大化的感受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另外一位回复他，确实有意思啊，但是富游啊也很有意思，而且去富裕的国家吃路边摊，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要花钱的，所以我一般会直接说我喜欢旅游，不会专门的强调喜欢穷游。好，看一下这位说，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事情是具有多面性的。我理解的穷游喜欢吃路边摊，等于什么？这个人比较节省，或者说只花该花的钱，不做铺张浪费。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赚钱不容易。你的理解也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可能有些无聊啊，参与没有任何价值。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刷题，学个技术，更好的提升自己。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又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喽。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welcome back，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嘻哈宝贝们聊一聊关于女生，在网上啊，就是 dating app 网上的渠道认识到的男性啊，跟这个男网友约会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是分享一篇内容，它是总结了一些姐妹们贡献的 tips， 对，一些经验哈，希望能够帮助到涉世不深啊容易被骗的姐妹们。集思广益的一则总结帖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姐妹们一定要记住两个大前提 ，above all， 第一，相信自己的直觉，你直觉有奇怪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想法过去，要偷偷的找机会验证。哎，真的，女生第六感非常的强，所以说姐妹们，如果你的直觉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奇怪，让你不舒服啊，甚至有危机感，那你一定要警觉咯。好，第二点呢，对任何一个示好的陌生男性都要写下，都要先下什么，他完全有可能不单身的假设，然后呢争取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推翻这个假设，因为不论在网络上还是生活中，不单身的花心男永远冲在最前面，他们会比其他大部分正常求偶的男单身男性呢更大胆，经验丰富且脸皮厚，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节的观察。首先第一，汽车类，如果一个男的呢开七座的车出门 dating， 家里有娃的概率是90%，如果他不让你坐上这辆车，那可疑指数就是100%了。各种原因不乐意让你坐他车的，要细看他的车哟，可疑指数都大于70%。好，我们看一下，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装作不经意看他的车啊，蓝牙连了几个手机，有明显女性名字的可疑指数50%。第二，房子类，如果你临时提出想去他家坐坐啊，坚决不让去的，可疑指数50%。提前很多天约说想去他家坐一坐，各种原因不让你去，可疑指数80%。气氛合适的时候呢，谎称想去他家过夜啊，深夜呢去他家，那对方呢百般的推诿，可疑指数90%。如果他拒绝了你去他家过夜，但是立即提出去你家或酒店，可疑指数99%。想白天去你家或者酒店的话，可疑指数100%。是不是白天去晚上不去？好，不管什么理由，各式各样的啊，什么和父母住一起啊，和亲戚一起住啊，室友不乐意啊，房东不乐意啊，等等等等，都是放屁。自己有买房的干净的单身男，恨不能第二次见面就把你带去参观，里面住了多少人都没关系。好，第三，手机类，很多姐妹呢提到社交账号的大小号问题，两个手机等等，这个呢我认为更适合鉴别什么啊，就是瓢虫，瓢虫，对，就只想瓢的啊，白嫖的，当然也可以是什么，是工作用的，只能说可疑指数不高，简单的就直接问他，我可以不可以加你另外一个号。深夜清晨呢较合理的时间突然给他打电话，他如果前一秒还在和你打字说话，后一秒电话掐掉不接，或者随便加两句就掐了，可疑指数80%。北京时间的晚上经常打不进去微信，国内有异地恋的可疑指数50%。对，有很多是明明是有伴侣的哈，不管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婆，那可能是这个跨国在异国异地啊，如果这个伴友过于频繁的回国出差啊，可疑增加到80%，回去看人了。第四，作息类，试探性的随意 propose 各种奇怪的时间约他见面，或者说假装的天天都想约他见面， schedule 越不自由的越可疑，一周只有比较有规律的几个时间段能出门见你，可疑指数80%。姐妹们赶紧记笔记，约好了晚饭时间见面，结果他吃过饭来的，可疑指数90%。晚饭有可能在家吃完了，对吧？还有一种可能什么，他就是说不吃饭减肥啊，这种就恶心，知道吧，他就是不想请你吃饭。 OK， 提醒一下我们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粉宝宝，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 Estella Honey 跟你一起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也希望呢单身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一些提醒吧，听听他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那有一些男生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啊，去多学习，多了解，是吧？这个与女生如何的相处啊，然后呢，去多了解女生、女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情感诉求是什么。好，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在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呢也是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这个看到可视化的电台节目。接下来呢， Estella 你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博主，他分享说dating 东亚西亚的大结合。第一个是什么？老实巴交的伊朗小个子男生。其实老实是比较好听的说法，难听点就是情商一般。首先自己寡淡无聊，问他喜欢做什么说不出来，问了半天说今天在家刷墙啊，他每个礼拜要花好几个小时刷墙。OK fine， 动手能力加这个居家好动手能力强，居家好男人吗？可是他说同一面墙刷重新刷了 N 次，因为颜色都不满意。好吧，可能是强迫症加太无聊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高个子的土耳其大哥。我和我闺蜜同时都 date 到他了，小概率事件啊。这个大哥长板很长，短板很短，成熟男人的优点他都有，对第一次约会非常重视，大全套功夫都很足，没有太多的雷点。餐厅、着装、行程安排、聊天，3个小时一切都很正常。我应该会继续见他，但是一想到他的大短板，可能并没有特别的乐观吧。他没有具体说这个大短板是什么。另外一位呢，他说是他很努力请他才肯出门的中国男生，括弧中国男生好多都这样，真的是太难了。线上聊得火热啊，我以为是个性格很好的人，见面发现其实一般，可能多亮亮再考虑之后见不见吧。中国男生这里就不写了，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非常无语吧。有一个男的在底下评论说，中国男生确实是挺难约出来的，作为男生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德性，或许应该要改进一下。好吧，你们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又想要找女朋友，又很难让女生觉得你很难约。好的，接下来继续分享这个约会过三类啊。这个男性的女生，她呢其实在之前有约会一个弟弟，这是一个系列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全部都说了，我们来分享一段吧。恋爱日记第六周 Deep Conversation。他跟这个弟弟某一天的一个对话啊，他的小男友就对他说啊，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呀？这明知故问，对不对？那这个女生说啊，我听到他这样问，心里其实高兴的开了花，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坡是不能乱下的，他反而要端一点啊，端起来要找回补，拉扯一番。他说不管什么样的关，这个男生继续啊，小男友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要以男朋友的标准要求了吧。这个女生就笑得很开心啊，她对这个小男友说，没关系啊，你不要有压力，等哪天你真的想要确认关系了再跟我说，现在这样我就挺开心的。那这个小男友就觉得有点惊讶哦，他说啊，你真的挺开心的吗？这女生就摆出了一个认真脸说，是啊，我挺开心的呀，你挺好的。那这男生就 扶着额头说，那你是真的要求好低呀。女生说，我边界很明确啊，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就能给你时间。然后呢，他就跟小男友确认了他的一系列最低要求，比如不能容忍其他女生和我争抢，最慢8个小时要回消息等等之类的。那小男友就问，你真的没有其他不满意吗？我怕我将来会达不到你的预期，比如这个礼拜的事情。女生说，女生说是，女生猜到了他说的是周二的事情，虽然 happy ending 了，但是他应该还是担心他其他事情做不好，下次不会 happy ending， 但是我装了傻，这礼拜有什么事情啊？哪有什么事情？小男友挠挠头说，就前几天的事情啊。女生回答，哎呀，那是超级小的事情啊， we will be fine。男生说，你真是乐观主义啊，看来是有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解决了，就 happy ending 了。然后我们就互相评价了一波性格，交流了一下彼此的优缺点。男友反复的问他，你对我要求这么低，那你和我谈恋爱到底是图啥？说实话，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我知道弟弟很好，我和他在一起挺幸福的，但是我无法用理工科直男的语言来和他表达这种感受啊。你一定得从我这里图点啥才对啊，你得告诉我我能给你什么，不然我就没有信心。这个是小男友对女生说的啊。真的太难回答了，我想了想反问他，那你从我这里是图啥呢？小男友也傻了，然后半天憋出来一个漂亮性感身材火辣。女生说，那你就当我也图你性感好了，但是你想想，一个随机的比我漂亮比我性感的女人，你就一定会喜欢吗？男生说，那也未必。女生说，对啊，我们俩能合得来，在一起都能 enjoy 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非得交换些什么价值。小男友将信将疑的接受了他这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男生会很直接的去问女方说，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跟我在一起是图什么。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问的，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确立了关系之后没有多久，对吧，这段热恋期可以去问这两个问题。对，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如果对方问你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回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你回答的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或者说有别的什么想法，那很有可能会让你们这个热恋马上就冷掉，对不对？ OK， 继续这个故事啊。他这个男生呢就是挺忙的啊，那这个女生呢还是跟他觉得跟这个男生是暧昧的关系。他说，我和弟弟还没有确认关系，他暂时不是我的对象。说他这个小男友呢本来就是一个性格非常奇怪很拧巴的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边好像是齁甜的恋爱，一边又很拧巴的在往前进。这周我终于体会到他这个破公司真的是太卷了，湾区怎么会有这么卷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很拧巴的关系就更难解开了，好不容易关系呢有一点进展，看样子又要艰难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小男友啊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女生就觉得工作日见不到她就已经忍了，周末还要加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更糟糕的是工作越忙她就越没有心思谈恋爱啊，就是说她男朋友，她说下班了就只想一个人待着平躺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我说我可以陪你躺平，她说你可能不能理解我，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旁边有人是放松不下来的。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姐妹们也劝我，28岁的男生是这样的，脑子里面事业第一位，不一定顾得上女人，要慢慢来。昨天他跟我非常严肃地说了一大堆他压力真的很大的问感情问很大，感情问题可能都顾不上。然后他们就聊了5个小时到天亮，主要就是什么在说什么工作忙的时候啊能不能兼顾谈恋爱这个话题。我说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你，我只要能见到你和你待在一起就开心了。 不需要你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和娱乐来迁就我，你该加班就加，该打游戏打，我不应该是一个任务或者负担。你必须要试着 feel comfortable with me around，不然呢我们会肯定就没有戏了。他把我抱得很紧，轻轻慢慢地揉着我的头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怕我的个人空间被侵蚀，我不习惯和别人共享我的生活，我要见你就要把所有事情都牺牲掉，专心见你。女生说，只要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好了，只要你肯尝试去习惯，我可以慢慢来。男生说，你不着急吗？你不怕我最终还是做不到，你的时间被我浪费了吗？女生说，我不着急呀，我找的是和我一起坐火车的人，不是找和我同一站下车的人。他看着我没有讲话，我再跟他确认了一遍。女生说哈，我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我没有财色可以被骗。括弧，此处他插嘴，对对对，怎么看都是你占我便宜，然后就被这个女生暴打一顿。女生说，我也不着急结婚，不着急确认关系，我不急需任何东西，我没有时间可以被浪费。男生感慨，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女生说，不是我特别好，只是刚好我的短板在你那是优点，你的优点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感觉到了吗？这个男生他享受那种暧昧，对，享受那种性吸引，但是呢他同时又很忙碌的工作，对不对？28正是闯的年纪啊，对吧？奋斗的年纪啊，嗯，快30奔三嘛，也是有压力的，对不对？那这个姐姐呢，她会觉得说会不会耽误这个姐姐，然后因为她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她觉得说担心工作和谈恋爱不能兼顾，嗯，又很看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人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那他就兼顾不上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去约会的事情。那即使是有恋爱的对象，他就很担心说，因为工作忙碌而疏忽了对方。但是我看这段对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说没有时间谈恋爱，你们觉得呢？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7: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Newsland 咧每个礼拜咧都会同大家做节目嘅，不过咧唔知大家咧嚟听咧会系一个俾面派对啊，定一话其实系一个我嘅 followers 咧会系每个礼拜都中意听我嘅节目咧吓。啱啱听过一首咧系1990年咧 Beyond 大碟咧系命运派对啊里头有一首非常之讽刺时弊嘅歌曲叫做《俾面派对》啊，系由黄家驹作曲啦，黄贯中作词嘅。咁啊，点解有呢首歌咧？听闻咧就因为佢哋人红啦，嗰阵时咧就会系被邀请咧出席好多啲无谓嘅电视节目啊、派对啊，甚至乎系好似话呢个咧系。要黄贯中啊出席一个好唔相熟嘅关德兴85岁寿宴嘅，咁咧就之后一个嘅宣泄情绪之作啊，唔知系咪真系真嘅咧？总之 ，anyway 呢首叫做《俾面派对》都系好好听嘅。今晚拣嚟好多嘅歌曲咧，可能系嚟自一啲真系嘅创作歌手啦，但系亦都可能系一啲佢哋根本好少作曲嘅，但系咧今晚我都揾到佢哋一啲嘅作品出嚟同大家分享嘅。跟住落嚟有就嚟开演唱会嘅 Alan 谭咏麟啊。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了，有些人呢就会是叫它做痴心当玩偶，但其实呢真真正正的名字叫做知心当玩偶，是由谭咏麟作曲，陈少琪作词的。咁呢这首歌亦都攞到第十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奖，同埋第五届的十大劲歌金曲奖的。来自他1987年的一张大碟，叫做再见吧浪漫。跟住呢位呢，应该大家都好熟好熟啦，佢嘅创作，因为佢真係写咗好多歌嘅。佢係阿 Lam 林子祥。

这首取自1984年林子祥爱到发烧大碟里头的歌曲叫做追忆的，其实不是当时一首扑上台的歌曲，是一首 side track 来的，但是呢即是当你慢慢慢慢去 depth 真的话就觉得这首歌很正，是来自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听说就是说这首歌是林振强纪念他的亡父的一些歌词来的。林振强写这些歌是非常之正嘅，即系包括咗写俾佢妹妹嘅笛子姑娘啊咁样啦，即系你会睇到嗰个感情咧系非常之真挚同埋细致嘅。咁啊，当然有歌词咧，亦都令到我谂起一首嘅英文歌啦，就是、Barry Manilow 嘅 Ships 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听听啊，我觉得系有少少相似嘅感觉嘅。跟住落嚟呢一位咧，就你会好觉得佢系创作歌手，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写好多好多嘅歌。但每一张碟咧，佢写一首两首嘅话咧，你都觉得系哇，即系冇得顶嘅歌曲嚟嘅。呢一位咧就系 Danny 仔陈百强。

取自陈百强1982年一张突破精选大碟啦，有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叫做《涟漪》啊，我感觉到呢首歌咧，简直唱起出嚟咧，好似真系一首诗一样啊！由陈百强作曲，郑国江填词，而当年咧亦都系攞咗呢一个1982年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啦，亦都系攞埋呢个十大劲歌金曲奖嘅。咁啊，呢首歌咧就几年前啊，当我去台湾旅行嘅时候咧，就同当地一啲朋友啦，就有一次系唱 KTV 啦。咁啊，我就拣咗呢首歌嚟到唱。唱完之后咧，好奇怪咧，就系朋友就话好想我再唱一次。咁我当时我觉得就系、是，咦，你系咪玩我咧？因为其实我谂你哋唔系好识呢个广东歌啊，唔系好识广东歌词啊，吓。咁咧，但系佢话唔系我认真嘅，我希望你能够再唱多次。咁于是候咧，我就真系唱多次啦。唱多次之后咧，原来咧系点样咧？就系、是、佢非常中意呢一首歌，佢好希望咧，藉住我唱一两次之后咧，佢记住个发音，然后咧佢再学呢首歌。咁事隔几个礼拜之后咧，佢竟然真系学唱咗呢首歌，而咧。在他和朋友之间的 KTV 时间里面呢唱这首《涟漪》啊，这么好听的歌曲当然很值得传去海外将它发扬光大啦。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佢嘅好歌一箩箩啦，但系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原来佢曾经作过曲嘅。咁喺1981年咧，佢推出一张恩尼大碟啦，呢张碟亦都有啲人叫做心声嘅，就呢一首嘅 Side A 第一 track 嘅歌曲啦。咁呢首歌咧系由恩尼作曲啦，郑国江填词嘅。咁我记得当时听收音机咧就宣传嘅时候咧，就系话有一日恩尼咧就同啲公司嘅工作人员啦开会啦，喺度开下之后咧，突然间哼起一首歌，咁于是咧就成为咗呢一首叫做心声啦，系非常之好听啊！跟住落嚟有咪曲关关正杰，一首非常中国小调嘅作品。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听呢首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咧有一个印象喺度啊，唔知系咪当时一啲嘅电视特辑啊，定抑或系我自己幻想咧？我总系觉得咧，关正杰咧系应该着住呢个即系米色啊、浅色嘅长衫啦，好似一位雅士啦咁，由唱呢首歌曲嘅。呢首歌叫做《咏梅》啊，由关正杰自己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嘅。有嗰个感觉系因为可能我真系好中意关正杰啦。跟住落嚟呢位咧，同关正杰有关系嘅，因为当年佢系同关正杰合唱咗一首歌咧而走红嘅，佢个名字叫做 Annabelle 雷安啊。系啊，呢首歌系佢写嘅。

大家认识佢咧，一定系同关正杰合唱嘅《人在旅途洒泪时》啦。后嚟咧，佢嘅第一张大碟《雷安娜》咧，里边有一首歌系黄沾嘅作品啦，《旧梦不需记》咧，令到佢声名大噪啊，而且系销量非常之厉害嘅。咁啊，当时玻璃金咧，亦都系力捧呢一位嘅女歌手嘅。咁啊，第二张碟有呢个《彩云曲》啦，第三张碟咧《痴情劫》咧，就已经系揾咗呢个法国嘅作曲家 Paul Maurier 咧，为佢写一只歌，成为咗呢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嘅。嗰首歌咧就系《痴情劫》啦。咁啊，而当时唱片公司咧，亦都同佢提出一啲嘅提议咧，就话希望佢多元化啲咧，会唔会试下，譬如自己写歌咁样。咁呢首咧，梁安娜谂一谂咧，就 OK， 就写咗呢一首叫做《做个木头人》啊，由佢作曲咧，林敏聪作词嘅。点解我会知道呢个故事呢？因为好多年前咧认识梁安娜嘅时候咧，我同佢做咗一个访问啦，佢将呢个嘅故事话俾我听嘅。

原本以前是一些民歌队的主音，后来呢就参加了一个民歌的歌唱比赛，咁于是候呢就得奖啦，成为了这位以后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叫做林志美啦。有他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作词的，叫做风筝。当时呢他呢仲未是推出他第一张大碟的，收录了在一张叫做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 的集锦合辑里面的。好，跟住来呢位呢应该就同民歌拉上好密切嘅关系啦，佢係 Albert Lau 欧瑞强。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来自欧瑞强第二张的粤语大碟叫做《少年梦》，有一首由他自己作曲的，再加上他自己加上逆空一起填词的作品，叫做《少年梦》，即是那张碟的标题歌。听说这首歌是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提议他试下创作，于是他就有这首作品的出现了。又讲下呢位奕空啦，其实咧佢嘅原本嘅名字咧叫做徐奕红啊，佢系欧瑞强读呢个浸会学院嘅时候嘅同班同学嚟嘅，咁后嚟咧佢亦都跟随咗欧瑞强咧入咗去电台工作嘅。再讲一次呢首歌，欧瑞强嘅《少年梦》。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usic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d 的流星小夜曲。

一位非常有音乐才华嘅音乐人啦，佢嘅名字叫做林永亮啊。佢咧写咗好大量嘅歌曲嘅，不过好可惜咧，就系咧永远都系为别人作嫁衣，写俾人哋嗰啲歌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如果佢自己唱嗰啲歌咧，就真系麻麻地一般咁样嘅。不过 anyway 咧，喺1991年咧，佢都有呢一首嘅歌曲嘅，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啦，林振强填词啦，叫做《给恋爱喝彩》。跟住来呢一位呢，佢亦都系创作歌手，写咗好多歌俾自己唱，但系呢佢最红最红嗰首歌呢系写俾徐小凤嘅，佢系蔡国权啊。

而家呢个年代咧，已经听唔到一啲咁好听嘅作品噶啦。我意思，尤其是呢啲中国小调嘅歌曲啊，由蔡国权自己亲自作曲作词嘅呢首歌叫做《不应再犹豫》，跟住落嚟咧有 Rufus 振奴德。

一首属于80年代早期的歌曲，亦都是很清新，亦都非常有意思的，由曾路德作曲，卢国沾填词的《白墙》。跟住落嚟呢一位咧，第一首嘅作品咧，其实系一首英文歌嚟嘅，叫做《Dark Side of Your Mind》。咁但系听下佢呢首粤语歌嘅作品啦。

来自一张陈秋霞1979年的《心声想着你》大碟，里头有这首的禁毒主题曲叫做《罂粟花》的，由陈秋霞作曲，郑国光填词。不过也有人发现到这首歌跟有一首 John Baez 的 House Carpenter 是非常非常之相似的，大家如果有好奇心的话可以上 YouTube search 是 John Baez 的 House Carpenter。跟住来呢位呢，哇，佢嘅作品嘅产量就非常之丰富啦，尤其是早期啊，佢啊差不多每张碟里面嘅所有嘅歌呢都系由佢去作曲或者兼埋填词咁犀利嘅。咁呢位就系许冠杰啦，喺佢一张嘅财神到大碟里头呢有一首歌由佢自己作曲嘅，詹惠峰作词嘅，叫做为你。而呢首歌呢亦都正正系 Musicland 呢每一次为大家做节目嘅心声啊。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AM 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也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声声有情
3: 1150 A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5: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5: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上一期我请到咗小红帽上嚟同我哋一齐学粤语，今晚呢，小红帽又嚟到了噃。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欢迎小红帽。上一期我们讲了粤语当中“老”的用法，有贬义的，也有中性的。那么今天呢，我是打算讲一下“飞”这个音，粤语是“飞”一样啊，声调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这个字在粤语里面的用途就广了。 小红帽，你准备好了吗？好，哇，不错哈，用粤语来回答。那么飞在粤语里面有几个意思？先说一个一个来。我们通常说的飞呢，在名词上面可以说是票，比如说电影票。嗯，电影票我们。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叫戏票、黑飞，很少用电影飞。我们说去看电影，说台戏，台就是看，黑就是电影。比如说，就是看话剧，看粤剧，就是广东的粤剧。 我们叫做大戏，哎，对了，大戏，对了，那所有这些演出呢，我们都叫台戏，就看戏啊。那么戏票我们叫做黑飞，来，我们来飞，哎，飞其实很简单，这种发音跟普通话有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发音不是问题。那么戏。 在粤语里面是一个气声，黑，好像叹一口气，黑，对，很容易哈，黑飞，黑飞。再来一个举例啊，我们游园的，就像庙会的那种游园，游园票呢，我们叫游园飞，游园飞，对。 那这个飞在粤语里还有别的意思吗？对的，还有，我准备了几个例子，咱们先再说一个，它的意思呢，其实有点不太正宗。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音呢是从英文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咱们在 TVB。 通过 TVB 的连续剧，经常会听到他们会说：“哎呀，真没面子。”他们怎么说呢？啊，face，哎，对，face 是英文，但是他们经常把这个 face 呢，就说face，就变成两个很清晰的音。他们就说：“哦，我好冇 face 啊。” 就是说我很没面子，那么就是非习，其实不需要学。
3: 感觉历史上可能因为广东那边就是本来就是口岸嘛，然后这种从英文或者甚至于其他语言来的这种粤语里面的词感觉很多。
7: 对，确实很多。他说那个没面子就是谋非习，那你可不可以对谋没有就是谋好
3: 谋
7: 然后呢真有面子呢就是有非习
3: 有非习
7: 对
3: 那这
7: 不给面子呢唔俾非习对就是一个闭唇音啊嘴巴闭起来非习对有时候说乜你咁唔俾非习我啊就说哎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我呀
3: 不
7: 给
3: 我
7: 面
3: 子
7: 哎对对
3: 这也是粤语里好像很多见的那种句子里面的倒装
7: 哎对我发现粤语里面的这个语法啊跟英文有点像，比如说你吃过了吗，粤语里面通常说食咗未呀你就把你放在后面，英文也通常都是那样的是吧
3: 也是倒装句，
7: 对倒装句对所以呢在
3: 不对这个叫什么主语后置
7: 啊对吧好吧好吧OK 对不起对不起
3: 差不多
7: 各位听众你们以小红帽说的为准啊这些语法知识好不错哎
3: 感觉上是
7: 挺好发现我找对了嘉宾啊那么飞呢刚才说了两个用法都是在名词上面的它也有动词动词呢非可以说是过了就如果英文的话就是 pass P-A-S-S pass 怎么说呢比如说公共汽车过站了你可以说粤语架车飞着站就这辆车就我坐在公共汽车上面哎呀坐过了站或者说它没有停那就是说驾车飞着站或者是飞站驾巴士飞站车站的站我们来正音一下站闭唇音
3: 站
7: 对闭唇音啊站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报道啊，说那些人动不动就坐飞机，那在粤语里面叫打飞的，就是
3: 打飞的，
7: 对，打飞的，
3: 感觉很容易翻译。
7: 对，那粤语是打
3: 飞的，
7: 对，你这一次发音非常标准，那个的是一个短音，连起来是。打飞的，
3: 打飞的，
7: 对，飞的结束音在一。如果你改变这个话，这个一的话，那这个音呢就发的不标准了。再来一次啊，正常的速度，打飞的，
3: 打飞的，
7: 对，再来一个动词。他的意思就是抛弃啊，不要了，遗弃。
3: 这个 TVB 的电视剧里面有，
7: 是吗？来，
3: 对，
7: 你举个例，
3: 就是那个，比如说谁怂恿谁说把他甩掉，把他甩掉那个感觉。
7: 哎，对，就是那个恋爱关系把他甩掉是吗？就被人飞着就被人家飞了，就被人甩了，这是抛弃的意思。来咱们来学一下正音啊
3: 被
7: 人飞着 就被人抛弃了，被人飞走，
3: 被人飞走。
7: 比如说我抛弃了他呢，那就是我飞走，
3: 飞走，
7: 佢，对，这个佢就是他的意思。那么这个字，这个发音呢，很容易发成佢，而 i 是 ui 是
3: 佢结尾，
7: 对，
3: 佢
7: 对，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口型还要保持在那个，直到发音完成，不要变，一变呢，这个音也变了。
3: 佢，
7: 对，好，我飞咗佢，
3: 我飞咗佢，
7: 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别人后面做小动作，我们可以说。起飞脚，
3: 起飞脚是吧？
7: 对，起飞脚。起飞脚就是在背后做小动作。来，我们来正音。起，粤语是起，是一个气音，好像有一口气探出来的时候，发出来的时候呢，连着这个音一起发。吸一口气，
3: 起，
7: 对，飞，个，这个脚啊也是非常欺负人的，很容易发成了个，反正这个口腔里面的动作它是很复杂的，来，我们来体会一下，个。对，结束的时候呢，用你的下面，口腔下面，我们说是牙关嘛，这个地方就是舌根的地方啊，往上面提起来，把我们的气息给堵住，
3: 嘎，
7: 对，堵住的时候呢，又很干脆的，一下就一下，马上堵住，嘎。
3: 脚，
7: 对，起飞脚，
3: 起飞脚，
7: 对，通常起飞脚就是说在背后搞小动作，但是起飞脚也可以在你前面当着你的面做这些动作，那就是不是阴招了，是明的给你来那么一手了。好，在剩下来的两分钟里面，咱们说一下飞的另外一个可以说动词可以是名词的一个发音。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11: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2: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7: 大家好，吃喝玩乐西雅图，我们今日星期日，我哋做呢个节目啦吓，我哋好开心。
13: Patty 你好，
7: 系你好，我哋开始咗啦，系啊，系啊，
13: 系啊，
7: 我系 Patty， 系啊，咁我哋今日由我哋开始做呢个节目啦，我哋有咩话题讲咧？今个星期
13: 我哋啊，今日嗱，我同阿 Patty 喺度讲咧，传承热话，我哋两个食下花生啊。
7: 哦，咁系唔系传承？我唔敢讲啦吓，不过就喺香港啦吓，一个娱乐圈有个新闻啫，系吓，
13: 嗯嗯。嗯，食花生嘅就系话咧，啊，即系有人啊唔见咗嘢，系咪啊？其实咧就系、是，我曾经咧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同我哋讲过嘅，我哋都可以讲话唔见咗啲乜嘢咯，嗬？传承热话里边嗰个可唔可以讲啲乜嘢啊？
7: 我哋咁讲一讲啦吓，
13: 好啊，你讲啊，你讲。
7: 传承热话咧，我唔敢讲系传承，因为传承意思即系话传过香港。而家呢一件事咧就系发生喺香港嘅娱乐圈、TVB 无线电视嘅一个高层咧，骆小姐咧就开一个 party。一个生日 party， 咁就当然系好多旗下嘅艺员就送礼俾佢啦。咁就今年嘅生日咧就系啱啱过咗，但系有一个艺员咧就讲翻话旧年嘅事。佢旧年咧我送一个礼物俾骆小姐，就系、是、一个辣布布嘅花束，即系啲花里边就摆咗啲辣布布啲公仔喺度，就话咧有个人咧就攞咗其中一个公仔唔见咗，咁就唔知点解而家会一年后讲翻出嚟啦吓。咁就喺娱乐圈里边咧就即系嗰啲娱乐新闻里面就啲人就估啦，话边一个艺人攞咗，顺手攞咗翻屋企，即系落少啲啲嘢，你都够胆攞，有啲人咁讲啦吓，就话边一个攞咗嗰个公仔，咁啲人猜测之余咧，就不如话睇下 CCTV 系边一个攞啦，咁当然个个主人翁啦吓，就睇咗 CCTV 之后就知道边一个，但系冇讲佢自己阿骆小姐就冇讲系边个，但系咧就有啲留言流出嚟就话嗰个人咧就系、是、艺员嚟嘅，曾经改过名嘅，改咗个艺名嘅，另外咧就近来咧就系、是、上咗中国嗰度发展嘅，咁啲人就即刻就谂到系边一个啦咁样，
13: 系
7: 啦，故事就讲啦，
13: 曾经曾经咧就系得过奖嘅，哇，呼之欲出啦！即系话攞过啲即系佢哋啲电视节目里边颁过一个奖俾佢噶啦。咁我哋都唔开名啦，系咪啊？咁只不过咧就即系我心喺度谂，你真系大胆啊！人哋送咁样嘅礼物，你都够胆攞。咁其实嗰样嘢又唔细噶 ，Patty 起码二三十寸噶、哦，啊，佢都可以攞走。我谂系其实系有人都见到佢攞咗走嘅，我谂。
7: 我想如果我看那个娱乐新闻呢他不是成束花拿走，他只是拿了公仔走而已。
13: 是
7: 如果我看个新闻是啦。
13: 嗯。是不是拿了一些公仔啊是不是那他只是成束花，我们通常送花就梗是一打啦十二朵啦。十二个公仔都是没有着衫。
7: 我想佢系，我谂
13: 我都唔知道啊。
7: 我都即系嗱，好似我哋，我谂我哋唔需要追究话个真真正正个 detail 系点样啦。我只系从呢件事发生就系话，我哋去参加个人哋嘅生日 party，OK，、
13: okay?
7: 好多礼，主人拥收到好多礼物。咁而家你讲紧呢件事就话，谂唔攞冇个礼物摆喺度啦。咁如果有一个客人攞咗走嘅话咧，系咪好大件事咧？因为如果我哋讲话头先啊，我哋用形容就话顺手牵羊啊嘛，其实顺手牵羊喺法律上已经系属于盗窃嘅行为嘅。OK 吓、咁当然就事主追唔追究啦。但系如果你问我啦，我真系好坦白讲、你问我呢一个艺人做呢件事系咪真系好唔啱咧？我觉得两睇、佢唔啱就系话你唔应该攞人啲嘢，但系另一样嘢就系话嗰个人个心理就系话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你就唔好摆个公仔嚟引人犯罪啦，人哋真系会偷你。嘿，我唔惊，我唔惊俾人偷噶，咁样。咁有阵时就系咧 ，Patty， 我觉得咧，即系话咧，如果你其实咧，即系啲嘢保险，即系保管得好啲咧，咁你话哦，佢顺手啫。你记唔记得我哋譬如我哋去做人情啊，或者系人哋结婚啊，梗系有一个人咧，譬如收利是噶嘛，系咪？咁有一个人会跟住个新嘅收利是，
2: 吓
1: 系啦。咁譬如礼物嘅，咁你都应该咧就系揾一个人，哦，摆定晒喺边度，边度唔俾人攞嘅。佢咧就点讲咧？就因为咧，佢根本咧就大遮大到咁紧要，佢真系唔谂到人哋会攞佢嘅，系咪啦？即系个个都睇住佢食饭噶啦，系咪？你攞咗佢，即系，所以我又唔觉得佢系故意嘅顺手牵羊。有分故意同埋唔故意，我覺得佢係故意嘅順手牽羊，因為佢屋企有細路仔啊嘛。
2: 嚇，
1: 嗯，
2: 我覺得佢攞出嚟個心理咧，佢就係話，我覺得我估啊嚇，佢係當然係故意攞啦。你都會，哎呀，公仔咁得意，公仔假設啦嚇，哎呀，公仔我屋企嗰個細路仔好中意依一個，可能嗰啲嗱 ，Bubu 係咪有好多個唔同嘅 character 或者係唔同嘅樣咁噶，即係唔同啦。依一個特別嘅樣咧，係佢欠嘅，即係佢欠喎。咁不如我攞咗佢啦。咁佢出心咧就係話，佢個出心就攞咗咧。刘小姐都唔介意，佢都未必知道，佢都唔 care。我都系出心系咁样，我觉得啦吓呢样嘢，佢唔系话我，哎呀，我攞咗之后嘅话咧，佢谂唔到嗰个事后个效果系、那个后果系咁多人，即系咁严重啦、我就觉得系咁样咯。
1: 系，因为咧，香港嗰个城市好得意，佢有阵时兴起一啲嘢，大家真系追捧噶好似咧嗰阵时我真系唔识玩啊，佢哋话嗰啲怪兽咧可以捉噶啦，嗰啲我又唔识玩啊，嗰啲唔识玩。咁如果而家你话讲呢啲公仔呢啲咧，都好多种类嘅，好似你讲得好啱啊，有啲真系佢咁啱，佢冇呢个品种，咁佢就。收集埋咁样去攞咗佢咯，我谂多数都系咁样样，
2: 应该系咁样系咯，同埋佢真系谂唔到咁大件事咯，因为我觉得我好同，其实你问我嘅话咧，如果睇呢件事，我剥花生之余咧，其实我系同情佢噶，我觉得佢系唔啱攞嘢，但系佢根本攞嗰阵时，佢真系咁谂嘅，我觉得骆小姐收咁多礼物。我唔相信羅小姐會 care， 即係我覺得佢係咁諗，我攞咗佢都無妨啫，佢都未必知道。但我真係好中意，我覺得我係好需要呢樣嘢，拎得屋企或者係探細路啦，或者佢覺得嚇。咁、我覺得佢出心咧，其實唔係咁壞，唔係壞嘅出心咯。我就覺得呢樣係我自己估啫。
1: 可唔可以兩面睇咧 ，Patty？ 可唔可以兩面睇咧？嗱、送俾佢嗰個咧就影曬相嘅，係咪？咁呢个人咧，知道陆小姐中意呢啲嘅，中意阿 Bubu 嘅喎。咁呢一个人攞呢个人咧，唉，佢系大人嚟噶嘛，点会中意呢个公仔啊？而我攞都要翻嚟又说嗱，嗰、那个唔红嘅吓，唔红到要翻中国嘅。而家呢一个咧就红得好紧要嘅，送俾佢礼物呢个人就红咗三年嘅啦，系咪？哇，出演唱会啊，真系赚好多钱。呢、這个一样系结咗婚，一样系有细路仔嘅啫嗱。个重点啊，即系 Evelyn 咁觉得个重点就系话嗰个攞佢嗰个人故意又好唔故意有公仔啫嘛，你唔会中意啊？几啊有两个人中意嘅，不如我攞咗翻去俾我嗰个算啦咁样。但系佢而家就话啦，我拎佢翻去帮你着衫啫嘛。咁嗱，嗰个就系借口啦。我哋成日都系话嘅，你攞咗就系攞咗啦。呢啲借口咧，根本你齐上嘅，即系 nobody know 系嘛？而家我谂你自己都搞唔清楚。你當時你攞嗰陣時候，因為真係好冤枉嘅 Patty 呵，我哋而家做人情咧，我哋記得幾大都寫張支票啊，係嘛嗱？咁你一係咧就喺個利是封嗰度咧，就寫係 Evelyn 嘅，或者係寫阿 Patty 嘅，咁啊知道係邊個？因為我真係試過做禮俾人，佢話佢收唔到喎，我明明見你擺咗個銀包噶。咁你話我冇送啊，真係冤枉啦，係咪先？咁啊，同呢一個真係好大分別。咁你有冇發覺有陣時有啲人就係話咧，好似演唱會咁啊？

0: 風利是俾個明星啊、歌星啦、啊，咁誒知唔知個風幾多？你又唔會寫名啊？誒，我哋影幅相先咁，係 嘛？有啲咁嘅情況喎、啊，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啊，係啦，執物多思兒係咪啦？即係佢咩居心啦、啊？咁樣樣嚇，
1: 咁當然每一個人做一件事咧，都有個出發點嘅。咁如果你話講呢件事，咁亦都事後我又睇，即係摸花生得嚟，我亦都睇兩
0: 系，
1: 邊啲人點講。有啲人
0: 系
1: 就話啦，如果講翻呢件事，攞嗰啲嘢嗰個人咧，佢係其實就梗係唔啱啦，順手牽羊係人哋嘅嘢，唔屬於你噶嘛，你唔應該攞。但係點解一年之後個主送俾花俾佢嗰人要提出呢件事咧？你咩居心咧？
0: 好
1: 有啲
0: 似
1: 人
0: 话
1: 咁
0: 唔
1: 样
0: 系
1: 讲
0: 佢
1: 咯，
0: 话噶喎，
1: 有啲人话
0: 好
1: 系
0: 似话
1: 佢
0: 唔系
1: 话，
0: 佢话噶
1: 有啲
0: 喎，
1: 人就话系，
0: 啊，系啊，
1: 所以我哋睇翻嚟嗰
0: 系
1: 啲，
0: 啊。
1: 当然我哋都话我哋喺网上睇啲嘢，真系唔知真定假噶，你明嘛？即系传嚟传去啲嘢咧，真真正正个起点系边一个咧，我哋唔知，咁所以我哋真系想系喺度食花生嘅啫，我哋唔讲到咁细节咯，系咯，但系最主要就系话我哋头先同 Evelyn 讲话，其实我哋啊。順手牽羊，順手攞啲嘢咧，嗰個出發點係可唔可以原諒，同埋唔可以原諒咯，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啊？係咯，
0: 啱，
1: 嚇，係啦，
0: 系啊，你系好似譬如你想攞嗰件嘢嗰阵时啦，嗰个场面嘅问题啦，当时好多人，一还是你一路入去睇到，系谂住几时攞，系咪？系几时发觉你先攞？因为你攞嗰阵时攞件衫去包住佢，你点样攞出去？呢个真系好大问题啦。咁佢梗系啦，你而家影到佢啊嘛，咁你攞出去。咁如果有人問起，點解你會攞啊？咁你估佢攞之前有冇？哦，其實佢俾我噶，咁
1: 咁
0: 各
1: 如果你
0: 種
1: 话，
0: 原因噶
1: 如果你
0: 喎
1: 针对翻呢件事，以我睇到嗰个情况就系话，佢净系攞个公仔啫，佢唔系成束花攞。咁攞个公仔咁细个袋落个袋度，西装袋咁样袋咗都冇人知嘅，即系冇人事后冇人知，除非你睇个 CCTV 睇翻啲闭路电视嘅啫咁样咯。但系我哋喺讲完呢样之后，我哋好多时我哋话佢一啲。你有冇试过个心就话，哎，攞咗去啦咁样啦？你有冇试过先？我哋自己问心自己，我哋去一啲地方话，咦，摆度嘅，我谂攞咗去都得嘅话，咁得意，你唔攞去都去都掉嘅啦。有冇咁样谂过先？系咪啊？
0: 如果佢真系谂住掉嗰啲咧，自己系啱啱系有用嘅咧，咁嗰啲咧就系叫做咧，系咪唔系蓄意攞，系方便攞，又还是系既然人哋唔要啦，先至攞咧？呢个问题真系好啦，
1: 系啦，我谂我哋如果呢个情之下咧，我哋知道佢系唔会用。如果我哋知道佢话你唔攞嘅话咧，佢哋都会掉噶啦，即系佢唔会留噶啦。咁样攞法咧，我谂应该唔算顺手牵羊嘅，系咪啊？我哋攞即系我哋攞去，佢点样会无端端据为己有咁样讲啦？吓，因为我哋唔觉得呢个系触犯咗法律上，因为系咪咁？系咪可以咁样谂啦？或者我哋？对于自己就话，你有阵时想真系要嗰阵时有啲意会问下个主人家，呢啲嘢可唔可以攞噶？咁样问咯，系咪啊？如果嗰啲负责人话，但系你中意你咪攞咯，咁我哋就真顺手就攞咗翻屋企啦。咁呢样嘢，因为我哋问咗嗰个主办单位，问咗个主人家，佢话你可以攞嘅，咁样就可以咯。但系始终嗰个嘢都系唔属于我嘅，但我问咗佢话我可以攞，我就攞咯，系咪咁啊？
0: 系啊，因为呢一样嘢我哋好明白啦，但系我亦试过俾人追究，就系话，哎呀，Evelyn 系咪你嗰班朋友攞啊？咁呢件事咧就系我哋记得，即系我哋每年开嗰、那个。一个 Christmas party 啦，系咪？你知道酒店咧系唔攞得噶嘛，人哋嘅 decoration 攞出嚟系唔攞得噶嘛，系嘛？啊，点不知有人真系攞咗翻去？你知道酒店嗰啲嘢真系好贵，尤其是你而家就算系摆酒都系啊 party，佢帮你笠一个椅套，又话唔知几蚊一个，咁全部要收钱噶。咁所以
1: 当
0: 话，
1: 然
0: 哇，
1: 啦，
0: 我哋要赔几多钱啊？咁样样，咁嗰啲咧真系，嗰啲真系顺手牵羊嘅贪心，系嘛？
1: 系唔啱，但系好多时因为我哋出一啲宴会啦吓， 有一啲嘢喺个台度系可以俾人攞走嘅，所以我觉
0: 系
1: 得
0: 啊，
1: 啊，有阵时嗰啲参加啲宴会咧，有啲人佢真系唔系话，佢系估系可以攞走佢先攞咯，佢系唔知咯。我觉得佢系唔知，如果我明知道话我唔攞得，佢都攞嘅话咧，佢就系唔啱。但我估嗰啲情形之下咧，啲人以为真系话可以攞咯，
0: 系
1: 后
0: 啦，
1: 尾先
0: 系
1: 知
0: 啊，
1: 道，后尾主办方先知话，哎呀，嗰啲唔攞得噶，咁或者系佢哋冇事先讲咯，即系话啊，台上嘅嘢你哋今日我节目完啦，台上边一啲嘢嗰啲嘢咧，我哋系留翻喺度嘅，你提一提，咁咪唔会有咁嘅事发生咯。
0: 系啦，
1: 系咪
0: 系
1: 清一
0: 啦，系，
1: 次
0: 好
1: 就
0: 啊，咁我
1: 清
0: 哋
1: 一
0: 告
1: 次就
0: 白啦，
1: 一
0: 好
1: 次？
0: 嘛？
1: 好啊，我哋嘅
0: 我哋系告白啊，
1: 告白翻嚟继
0: ，OK。
1: 续 commercial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Hello，
1: 唉，我哋喺度讲笑，系啊，我哋今节目翻嚟啦，我哋今日嘅主题讲顺手牵羊吓，即系
0: 系啊，Patty 啊，我问你啦，嗱，嗰个牵字咧又有牛噶吓，又有点解要牵羊唔系牵牛？我谂牵鸭牵鸡都好啊，点解要牵羊咁大只？
1: 其实顺手牵羊有个典故噶，个典故
0: 系
1: 就
0: 啦，
1: 系
0: 我
1: 以
0: 就
1: 前
0: 想
1: 嗰、
0: 听
1: 那个系
0: 啊，
1: 啦，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0: 我唔讲啊，因为我惊个黑 WiFi 有啲咁多问题，我有个电脑喺我隔篱，我都唔想去影响嗰个 WiFi，所以你可以查嘅，系啊，
1: 我谂佢又唔使读晒咁长嘅，我唔知啦。我主要即系话
0: 唔
1: 以前咧
0: 使，
1: 系啦，
0: 唔
1: 其实
0: 使，
1: 系顺手牵羊呢个字，呢个系成语嚟噶嘛。咁有个典故嘅，
0: 系
1: 点
0: 啊，
1: 解会有个典故出嚟
0: 系。
1: 嘅咧？就话喺春秋嘅时代，齐国嘅大夫咧就。话好长喎，不如唔好讲咁长啦。即系总之话以
0: 讲
1: 前
0: 少
1: 啦、
0: 少
1: 啊，以前啲人咧系进贡啊，叫系咪知道进贡咧？即系啲外边啲人入嚟咧，就想带啲嘢嚟到供奉而家嗰个国王啦。咁啊，通常有啲咩送咩？咁有啲人就佢攞啲家畜啊，家畜啦。咁佢就话系一只手咧，通常就系拉住一只牛，即系羊。其实牛同羊喺嗰阵时嚟讲，其实都系或者系好。好有用嘅嘢咧，即系送嘢咯。咁佢隻手咧就通常系用隻手就揸住只牛，揸住个羊咁样碌咯，即系顺手嘅意思，即系话隻手嚟到要牵住噶嘛，你唔可以嗰啲一定要拖住揾条绳绑住嗰啲牛同羊，你先拉到佢行噶嘛。咁顺手嘅意思即系话隻手系拖住啲牛，拖住啲羊，所以个牵字已经有个牛喺度噶啦，吓，即系已经系拖住啲牛同埋拖住啲羊嘅。咁到后来啲人转化先觉得咧，顺手牵羊，其实以前嘅顺手牵羊就唔系话系有罪行喺度嘅，即系个成语出。但到后期啲人讲讲下顺手牵羊，就用咗去话你攞咗一啲唔系你嘅嘢，系咁样啫吓，即系简单就咁样讲出嚟咯吓。咁就解释咗点解你话个牵字有个牛啦吓，其实都系攞咗啲牛
0: 咁解
1: 系。
0: 咁嗰个顺字都有三画，都系好顺噶啦，系咁样去噶啦吓，即系我都系咁讲啦吓，系啦。咁我哋食花生啫，你嗱，你有冇发觉咧？啊，我同阿 Patty 咧做节目，我哋就梗系咁噶吓，一个咧就系讲佢啱嘅，我就话佢唔啱嘅，两面睇啊嘛，系咪？咁样先至会。 引起嗰個話題先係精彩噶嘛。如果唔係，哇！你又贊錯人，我又鬧錯人，咁就唔好啦嘛，係咪啊？咁我哋只不過係個清談節目，咁大家又有啲乜嘢我哋講嗰陣時，你哋聽嗰陣時，有咩有乜嘢諗法係覺得，誒啲人都係轉凳嘅。啊，唔係喎，我就覺得啊，阿 Patty 啱嘅，佢冇意嘅喎，咁。咁我都覺得幾有趣
1: 嘅，係啊，其實你覺得係有意定冇意？我覺得佢，我覺得佢係有，佢有意攞，但係佢個初心就冇諗過係話主人家 care， 主人家都唔介意我攞嘅啫。我覺得佢係初心一樣，攞咗都冇所謂啦。咁多禮物喺度，佢都咁多禮物，佢都唔知知唔知，佢都冇乜，應該佢冇所謂嘅。我攞咗，佢應該係咁樣咯。我覺得應該係咁諗，係咪啊？
0: 嗱，我哋而家都係世界廣播啦嚇，即係我即係咁樣講，我意思就係話，即係好紅嗰、那個就知道佢中意啦。布布呢個唔紅嘅，咁就話誒嗰啲嘢都唔啱佢玩嘅，我攞咗佢都唔知啊，點乜知就咁大嘅軒然大波喺度啦啊！因為我始終係呢個念頭啊 ，Patty， 係嘛？跟住好似你 Patty 就話，誒公仔嚟啫嘛，攞咗佢都唔知啦嚇，誰不知？佢乜嘢都唔中意，佢就係中意嗰啲公仔啫。哎呀，咁乜嘢都有啦，係咪先？就係、是、即其實個故事係咁嘅喎。佢話今年點解冇人送花俾你嘅？阿陸小姐咁話。哦，佢話咁啊，有人話，誒，梗係啦，舊年佢啲嘢，佢係咁起嘅。
1: 哦
0: 舊年有人送啲嘢俾佢啊，佢又俾人攞咗啊，所以今年唔好送啦、哦，你哋咁啊嘛。佢個故事係咁樣出嚟嘅、本來係。是本来是就话你哋咪嚟咗咪送咯，系咪先？咁我好多时都系嘅 ，Patty， 人家送嘢俾我咧，我未必啱咧，我都系会送俾人嘅。点讲咧？就系、是、有阵时咧，嗱，我哋一包礼物开嗰阵时，咁有个人咧特别系中意呢样嘢，诶、哎，我哋咁中意你攞咗佢啦，咁，我哋有阵时都会咁样，即系以为佢唔啱用啊嘛。你真系嘅，有啲人啊，你譬如你送香水俾我吓，我都唔知几收到几多香水，我系送俾人嘅，你同我都唔中意香水嘅。是不是但我今天呢、我就
1: 是。我没说到不喜欢香水。
0: 你没说不喜欢。
1: 我没说不喜欢。
0: 就是、我不喜欢啦我也很喜欢不过就是有些不你如果你在公众场所人家那些、太过香那些有些不是那么喜欢咯。
1: 是啊香水其实是挺贵的因为香氛是分几种的嘛。好真真正嘅香水就係好濃嘅，但有啲叫做 perfume 就係好濃嘅英文嚇，但亦都有啲叫做係香，即係咁噴啲冇咁濃嗰啲咧，就係、是、自己聞到好香。但係因為你香氛有好多唔同嘅味啊嘛，有時你噴嘅，我覺得好好聞，你行到出去，人哋行過，哇乜嗰陣味咁難聞嘅，即係有陣時會影響咗人咯。所以有陣時你香水嘅話都小心啲搽咯。雖然係自己係，但係你頭先講話送禮物嗰啲嘢，你收到之後唔應該就，如果比著我嘅話咧，可能就係話收咗之後咧都。不会即刻在人面前转送的事后先转送的、即是写
0: 返。梗系啦哦梗系啦多谢你话我听梗系啦梗系啦
1: 梗系啦
0: 梗系啦梗系啦嗯哼。啊所以有阵时呢收礼物呢同埋即系买礼物呢都系好头痛。系嘛都唔知道买咩好。
1: 系
0: 你就话啦哇即系有啲人打秋风啦你知咩叫打秋风啦好得意嘅呢我哋大家提下先啦。结婚啦，生仔啦，生日啦，仲有啲乜嘢啊？
1: 周岁婚年纪念啦，结婚纪念啦，
0: 结婚纪念啦，细路仔满月啦，
1: 细路仔满月，
0: 同埋结婚纪念啦，咁同埋系。诶，退休嗰啲都摆酒
1: 嘅
0: 喎，
1: 有嘅有嘅party 嘅退休party 嘅系啊
0: 系咯，
1: 咁啊点啦吓？咁啊点啊？你想讲乜嘢？你意思话好多人借呢？
0: 我即系话，
1: 我好多人就好中意咧，借用呢一啲嘅唔好话借口，用呢啲嘅机会喺呢个嘅日子咧嚟到开 party， 系咪咁咧？
0: 我开 party 咧就咁样噶 ，Patty， 我成日系咁话噶，哎呀，你唔好送嘢过嚟啦，因为啲嘢唔啱啊，唔啱用啊，你又使钱，系咪啊嗱？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咪做咗一個，哎呀，不如你將禮物嗰啲錢你捐咗佢把啦，咁樣我哋就做咗一樣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幾好啊！
1: 我覺得最好就係話直情叫人唔好送禮物，你都唔需要俾拎錢嚟到做 party。
0: 嗯哼，
1: 即係我
0: 係啊係啊，
1: 即係當然，如果又話唔得，我一定要用嘅，咁話啊，咁你咪捐，即係好多時唔係。 好多時而家都係嘅，出邊啲人啊，唔好講 party 啦，通常嗱生日嘅咧就未必啲人話叫你嘅，但好多喺啲喪禮啊，啲人就話你唔好送花啊，喪禮唔好送花啊，你如果你俾白金嘅話咧，我哋係捐去，譬如話嗰、那個有啲人喪禮，譬如有個係個往生者啦嚇，去世嗰人，譬如話佢因為係癌症逝世嘅，好多人話，哎呀，我哋如果你有啲送嚟嘅咧，我哋啲白金咧会全部捐去乜乜嘢嘅癌症协会啊，即系譬如咁样啦，即系啲咩事嘅原因带走咗嗰个人咧，有阵时啲人就会捐去嗰度咁样咯吓。但系我就好中意而家有啲人就真系话生日咧，通常 party 都话真系 no gift，讲明嘅 no gift，直情讲明 no gift 啦。咁我觉得都几 OK 嘅，唔使烦啊嘛吓。咁但系亦都我所以而家我反而中意
0: 系
1: 咩
0: 咯，
1: 咧？我中意 potluck。即系你带啲嘢
0: 系咯，
1: 食
0: 我
1: 嚟
0: 正
1: 咯，
0: 话都想讲
1: 系
0: 就
1: 咪
0: 系
1: 啊？
0: 话，
1: 系啊，因
0: 系
1: 为
0: 啦，
1: 啲人买
0: 带
1: 啲
0: 啲
1: 冇
0: 嘢
1: 意
0: 食，
1: 思
0: 系
1: 啫
0: 啊，系
1: 嘛，每日
0: 啊。
1: 带两梳蕉嚟噶，咁都好啊。potluck 嘅话，你个方便个主人家真系唔使咁多款啊，煮得咁辛苦啊嘛，系咪啊？咁啲人打一样嘢嚟讲咧，我觉得系我而家我初初嚟美国嗰时，我唔中意，我唔惯噶。你知我系中国人噶啦，大宴亲朋紧就自己个主人家。煮好多嘢，冇由人哋嚟煮嘢嘅噶嘛。以前我初初嚟美國，即係講喺幾十年前咧，我真係好唔慣嘅。咁到後期慣咗之後咧，我覺得依個咁嘅想法係好好嘅喎，我就覺得係咁咯，係咪啊？
0: 系
1: 你覺
0: 啊，
1: 得咧？
0: 因为最初系啊，我后尾咧我就转移咗啦。佢话如果你真系想买嘢，你又唔醒啊，不如即系就买嘢食过嚟咯，系咪？
1: 係咯，係咯，
0: 譬
1: 要
0: 如
1: 食
0: 买个
1: 咯，係
0: 蛋
1: 咯。
0: 糕啊，买个蛋糕你买只鸡啊，咁即系试过有一两次就明明叫佢唔好 keep，点知有一个人就硬系有 keep。咁嗰日咧，嗰个人实有 keep 嘅。咁如果佢送我唔送又唔得啊。咁始终又系做翻嗰条例，咁始终都系
1: 系
0: 未够
1: 啦，
0: 潇洒。我觉
1: 系
0: 得未够
1: 啦，
0: 潇洒，
1: 我都觉得系，
0: 搞到我都唔知，
1: 系啊，因为
0: 唔好
1: 如
0: 意
1: 果有，
0: 思
1: 如果而家人哋一人真系要礼尚往来嘅，所以我都话，你唔好买嘢，咩礼物都唔好买嚟，你买咗俾我嘅话，真系要回嘅，即系我哋记得，
0: 系啊，
1: 我
0: 系
1: 上
0: 啊。
1: 次做乜去买啲嘢俾我，我要回翻，即系我就觉得系最好就真系叫做亲家两面，系咪啊？即系好，即系我觉得喺我哋呢个年代系咪啊？系啊，系啊。
0: 系啊，所以咧，我咧就中意煮嘢食就系咁解啦。即系譬如啊，你生日我煮个面俾你，系咪啊？咁譬如啊，你所以有啲人咧就唔煮啊嘛，咁佢咪要出边去
1: 买
0: 买
1: 咯，
0: 咯，
1: 冇
0: 咁
1: 所谓啊，
0: 啊，
1: 系咯，系咯，
0: 系啦，
1: 吓。
0: 系啦，
1: 有啲
0: 所
1: 人
0: 以
1: 中意
0: 就
1: 自
0: 系咁
1: 己
0: 样
1: 煮
0: 讲。
1: 嘅，有啲中意自己啲咩拿手菜，中意煮得好嘅，有啲人中意
0: 哈
1: 煮啦，
0: 哈哈哈。
1: 有啲人唔
0: 系
1: 方便嘅，咁咪系咯，系咯，系咯，
0: 啊，系啊。
1: 好随意嘅呢啲嘢就都冇压力嘅，系咪啊？系咯，
0: 系啊，咁我哋再讲
1: 继
0: 下
1: 续
0: 嗰
1: 讲
0: 个
1: 啦，
0: 顺
1: 顺
0: 手
1: 手。
0: 牵羊啦，系啦，顺手牵羊
1: 我有样嘢我想讲，我都有啲罪恶感嚟咁样讲。
0: 啊，点解？
1: 我去超级市场买嘢买水果，
0: 你又嚟啦？我又想
1: 你
0: 讲
1: 又
0: 超级
1: 想
0: 市
1: 讲
0: 场
1: 啊？
0: 啦。诶，
1: 嗰啲
0: 你
1: 葡，
0: 讲先
1: 因为我喺美国啦吓，我葡仔纸唔知甜唔甜嘅，我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会搣一粒，我会搣一粒嚟试，会搣一粒嚟试下甜唔甜嘅。我系啊，我呢样嘢系真系咪唔啱咧？真系咧。咁，因为如果我试过甜，我就
0: 我
1: 好
0: 谂
1: 开
0: 菩
1: 心，
0: 提
1: 咪
0: 子嗰
1: 可
0: 度
1: 以
0: 冇乜
1: 买
0: 所谓嘅，
1: 吓。我当然有菩
0: 即
1: 提
0: 系
1: 子啦，我唔会
0: 我
1: 搣开
0: 自
1: 个
0: 己咧，
1: 铲，系咯系咯吓。
0: 我自己咧就试过一次咧，就系嗰阵时咧就嗰阵时唔系咁兴，譬如香港啦，譬如系唔系香港，应该系美国嚟嘅，咁唔系好中意推架车入去买嘢，有阵时有啲铺头咧唔系 supermarket 啦嘛，譬如百货公司，佢真系。冇个车俾你推入去噶嘛？有一啲系咪啊？咁而家有一啲咧，直情唔俾你架车推出嚟添，你要落咗个胶袋。
1: 系咯，佢唔俾吹出嚟嘅原因，即系佢有啲人成日个车吹埋翻屋企添，我见过有啲人系咯。有啲人，因为好似有啲地方嗰啲 card 咧就写明嗰啲公司写明自己嗰个名噶，所以你攞到边度都俾人知咯。有啲推嗰啲车咧，就系冇写嗰个公司嘅名嘅话咧，你推咗翻屋企嘅话咧，佢唔知道系你系攞咗翻去咯，就系、是、咁样咯吓。OK，好啊，我哋而家第二节广告。OK，commercial pleas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6: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5: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6: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5: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诶，我哋节目翻嚟啦，第二节广告。我哋今日咧喺之前咧就讲到咧，就话用一个成语咧叫做顺手牵羊啦吓。咁如果做到我哋而家呢一个生活化嚟讲咧吓，顺手牵羊咧其实系唔啱嘅。点解咧？因为唔属于你嘅嘢，你系顺手攞咗嘅话咧，其实系叫讲严重少少咧，系一个盗窃嘅罪行嚟嘅。咁当然你攞嗰阵时就系话嗰个事主追唔追究啦。如果你攞咗之后个事主系追究嘅话咧，佢系有权咧系控诉你。但如果有阵时一啲唔系咁大件嘅事嘅话咧，即系话诶，明知你攞咗，咁大家沟通翻话诶，你做乜攞咗我啲嘢啊？咁你自己坦白啦，我话哎呀唔好意思，我谂住你唔要嘅啫，或者系啊，我攞咗唔小心啊咁。溝通翻之後咧，如果大家都有一個和解嘅話咧，就唔需要去到對簿公堂咁樣咯，即係有大件事同小件事咯。但係如果你諗下，你做咗一件事，你個初心，我哋講話你個初心係故意定係話諗住係話佢都冇所謂嘅啫，攞咗佢嘅話咧，我就覺得係有原諒嘅成分喺度噶。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你係見到一樣你自己好中意，你係故意嚟到攞咗嘅話咧。你的初心就是说我是知道那样东西很喜欢，我拿的时候我知道是很鬼鼠地拿，即是不是说名正言顺地拿，即是很看人家望下左望下右，咦他们不觉得我拿了话，你这样拿法的呢，你已经知道这样东西是不对的话，你要去这样拿的话呢，那就是说你是故意是拿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我就觉得是有那些可以说是不可以原谅的咯。但是如果你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我见到我喜欢，我觉得个事主拥有这样东西的人呢，他都不会是 keep 这样东西的，我觉得我拿了的话他也都未必知道，或者他都不需要的话呢，而我拿了他呢，那我就觉得他 是不是那么故意，或者他根本看不到那个轻重、啊、那这样东西我就觉得是可以原谅的咯。同埋我哋顺手牵羊咧，虽然话喺法律嚟讲咧，你唔好理嗰个系价值有几大，嗰、那个物件系重唔重要嘅话咧，总之系攞咗啲唔属于自己嘢咧，叫系盗窃罪。但我就觉得，如果你系嗰件事攞啲嘢唔系咁多啦，即系好简单，譬如有啲人去超级市场啦吓，有啲人话诶，做、哎、乜你攞咗偷咗包朱古力啊，偷一啲少少嘅嘢就要捉佢去报警啊咁。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就吓，喺人情上面咧，我就觉得应该系算数。如果你对簿去公堂，因为咁少嘢攞咗之后，而令到嗰个人系留案底嘅话咧，我就觉得系好可惜咯。但系你都谂法，有啲人话你唔可以因为话佢攞咗你咁少嘅嘢，你俾机会佢，你唔俾个教训佢嘅话，佢唔知道错处嘅、哦，佢系咪咁咪会从唔停唔停咁做呢样错嘢咯？咁就系纵容佢啫、哦。点睇啊？我就觉得亦都有佢嘅道理，但系好多时就系话睇下嗰个事主佢本身嗰个俾唔俾机会攞佢嘢嗰个人咯。我谂喺商业用途里边咧， 好多时啲人都会系啊，叫做公事公办咯。如果你系攞咗啲嘢唔啱嘅咧，我就要去报警噶啦。咁，但系你当然，如果你话讲翻喺好普通啦，即系而家喺一啲零售商里边啦吓，你好多时都有 CCTV 噶嘛。咁你攞嗰阵时，如果系有嗰个职员直情系睇到你攞嘅话咧，咁即刻当场俾人捉住嘅话咧，咁啊真系冇得咁啊，冇得解释噶啦。咁你唯有都话，哎呀，对唔住啊，我系唔啱嘅，我知错啦，俾翻你啦。咁就睇下你个解释啦，俾嗰个商店嘅人喺嗰刹那佢信唔信你咯？我觉得呢啲情形咧，都系好多时都系话系睇捉到你嗰个人，佢俾唔俾机会你啦，同埋你做攞样嗰样嘢嗰个。他覺得你那個嚴重性是多不多咯，如果是有些有陣時有些人拿著唇膏啊，即是拿很少的東西，即是那些人是貪，我覺得是貪小便宜呢，我就覺得是可以，我覺得是或者是可以原諒咯。如果你說去搶劫一些很大件東西，很大件的東西的話，那些人就會或者沒那麼容易原諒，因為實在太大件東西拿了，那些人覺得你哇你那麼大件東西你都拿是不對的。所以你有沒有發覺呢，現在我們去一些鋪頭啦、零售商啦，有些很細微的東西啦，它包裝呢其實它是會用一個很大的膠盒啊來包住它裡面的，因為很可能他們自己知道呢，在他們的以往的經驗啦，在一些商店裡面越細微的一些東西啦，即細微都係當然唔係為咗兩蚊啦，因為你都如果係幾蚊嘅嘢，佢都唔會用嘥一啲錢嚟到用一個膠嘅大大嘅盒嚟到包住呢啲咁細嘅細嘅嘢啦。所以佢哋知道越細件嘅嘢就越容易俾人哋順手牽羊。所以有時你譬如我哋一支譬如女性嘅化妝品啦嚇。都不便宜的嘛，平时有牌子的、面霜啊，或者是靓的、眼霜啊那些，通常都好几十或者100元一支的呢，他们就会咁细支，好像手指那么大，两只手指那么大的呢，他都会用一个很大的一个 package 来包住它、啊、你大家都明白我讲什么，他就是防止被人家顺手牵羊的机会、啊、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说你很想拿，但是哇咁大嘅嘢你都攞唔到嘅话咧，就变咗佢可以话佢减少咗一啲犯罪率咯。我觉得你佢太过容易俾人攞嘅话咧，啲人觉得哎咁容易攞嘅话咧，变咗佢犯罪嘅机会嗰刹那攞嘅机会咧都系多咗噶，即系容易俾人哋偷咗翻去咯。如果喺个包装里边咧吓，你系尽量可以减少咗俾人哋攞嘅话咧，可以叫做俾人哋一个信息就话。呢啲事我知道以前系好多人俾人偷嘅，但我哋而家用咗一个包装，或者有啲铺头直情系话锁住嘅。你如果想攞呢样嘢买呢样嘢话咧，请你佢会写一张纸喺度，请你通知我哋嘅店员咧，我哋会开个锁，跟住喺个柜嗰度攞俾你嘅。咁因为佢哋呢啲公司佢哋嘅经验就知道话。原来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很容易被人顺手牵羊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两方面、有的时候你在商店里面知道哪些东西是容易被人拿的话呢，是我继续讲的，你回来了刚才 Evelyn 的通识我讲了很多东西了、我就讲了很多时候在
7: 回听的时候
1: 先、我很多时候刚才讲的就是
7: 因为
1: 诶，唔使讲，唔紧要，唔紧要。我喺好多时就系讲话喺啲商店里边啦，好多时有啲细细件嘅嘢咧，好多人就会容易顺手牵羊咯。但系而家啲商店都好聪明噶，佢越细件嘅嘢，如果样嘢系都个价钱有翻啲咁上下嘅话咧，佢喺包装上面咧，佢都会系用一个好大嘅胶盒、好大嘅纸盒嚟到包住一啲好细嘅嘢，等你冇咁容易俾人哋攞咯。系咁样讲，系啦，咁而家就五分钟，你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大家再分享一下你对于顺手牵羊呢样嘢嘅睇法咧？
7: 系啊，旧阵时咧就冇咁多防盗嘅，真系会自己攞咗都唔知嘅。嗱，譬如你喺百货公司嗰度 counter 度有啲 book 啊，同埋有一啲即系佢嗰啲咩 catalog 仔啦，系咪？有啲真系免费嘅。而家咧，因為咩都貴啦，所以咧， 我再去睇嗰啲，譬如嗰啲化妝品啊，或者係嗰啲商店啦，嗰啲嘢都已經要收錢嘅。咁其實自己舊陣時攞嗰陣時，究竟要唔要收錢，好質疑自己啊 ，Patty。
1: 嗯，
7: 系咪而家可能啲嘢贵咗，可能就要收钱啦。嗰阵时唔使噶，即系譬如佢教你点样打靓胎啊，同埋教你点样化妆，嗰阵时唔使钱嘅。咁而家真系要睇清楚，因为而家咧全部咧都有晒嗰啲叫做天眼噶啦，系嘛？要好小心噶啦。
1: 咁头先我讲话防盗啦，啲人除咗喺个包装里边嗰度可以顶到佢大大件攞唔到走之外咧，咁好多时我哋。譬如我哋买服装啦，一定有个 tag 喺度，个 tag 有 detector 噶嘛。如果佢你攞嗰阵时冇俾钱，你俾钱嗰阵时，嗰个店员一定会拎走咗嗰个 security 嗰个嘢噶嘛。咁、如果你攞，即系你顺手偷咗出去咧，你出门口嗰时个嘟嘟嘟嘟咧，就会嘟翻你翻嚟咧，就冇咁容易攞走咯，系咯吓，所以啲防盗咧，其实我头先咁讲咧，其实都系好嘅。啲商店做到呢样嘢，佢哋知道好多时经验之谈啦，咁容易俾人攞走啲嘢嘅咧，佢就好多防盗嘅方法。有咗好嘅防盗方法，亦都减少咗呢啲罪行咯。因为有多时话冇咁容易攞嘅嘢，冇咁容易攞到嘅嘢，咪就减少咗佢嘅罪行咯。即系两方面配合到咯，系咯。
7: 是啊，我想提一样嘢，即系咧，先头你话讲，譬如我哋买衫嚟一个白色嗰啲咧，佢系吸落去嗰度咁样，佢一掹就掹到出嚟噶嘛。而家咧就我试过有一两件衫，有一件衫啦吓，佢冇掹到嗰、那个，咁我好在我有 receipt， 我俾咗钱，佢好质疑我啊，佢究竟你有冇买？我话嗱，我有 receipt 啊，咁佢会怀疑你系咪攞多咗一件，都有呢个问题。所以而家好啊，佢会问你咧，即系啲好。名牌嗰啲公司就係話你要唔要 email 呢個嗰張 receipt？ 誒，我話好啊，因為你真係好容易唔見噶嘛，張 receipt。我哋有陣時買菜啊，買好多嘢嗰時你唔知噶嘛，係咪先？而家就因為咧，你出門口啊，個個 check 你個 receipt 噶啦，你咁所以咧，我就誒、好啊，你 email 俾我啦，咁就有陣時真係要退起上嚟一個保障咯。我真係試過。
1: 哦，因为
7: 冇除嗰个 mark 啊，
1: 咁点解你出门嗰时佢冇嘟你咩？
7: 冇咯，
1: 哦，
7: 冇啊，
1: 佢都嘟，我都试过
7: 有一次，
1: 系个，
7: 我有一次又几好嘅，因为咧我就喺度等人，我嗰日又冇揸车，咁嗰啲车咧咪下边有一格系低低地嘅，我空下空下就空到佢哋门口，佢个手都跌咗落去嗰度啊，令我行咗出门口，佢就真系以为我偷噶啦，好在我诶、快啲俾翻佢。咁咧，幫俾翻嗰個女仔咧，就係 Chinese 嚟嘅。啊，咁佢好開心啊！佢即係咁，我即係哇！如果我攞咗出去，即係呢啲真係唔係順上牽羊啊嘛！你即係俾人嫁禍啦嘛！呢啲
1: 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唔記得咗係，我有一次咧，我個小朋友好細個嘅，我記得係有一次咧、去買嘢咧，或者係個 baby 啊。baby 手抱 baby， 抱 baby 玩啦，我做咦做咩手揸住啲嘢嘅？咁跟住我就翻转头，哎呀我 baby 攞咗啲嘢，即系翻转头话翻俾佢听啊！因为个 baby 你都知有阵时唔知点 ，baby 唔识噶嘛，佢唔系顺手，佢真系顺手牵羊，但系佢顺牵羊嘅话，佢真系 baby 嗰时佢未有意识噶，嗰啲嘢系唔知道啊，好得意咁，可能个手可能咁样揦住我好似系，我记得好似有事咁样发生过，我唔系好记得。
7: 我又做下你嘅，我又做下你嘅敌人啦。而家咧，所有嗰啲尤其是日本公司啊，唔好开名啦吓。佢哋咧就话咧，就算你 B B 打烂嘢，你要赔。你唔好当你 B B 仔咁周围困嗰啲咁样嗰啲玻璃物品
1: 啊。
7: 哎呀，我 B B 打烂啫，唔关我事。你 B B 打烂，你都要赔。你就唔好带佢嚟嗰啲咁，我哋打烂咗个水晶，你赔正唔赔啊？系嘛？你唔得话你个细路仔，佢又真系顺手，佢就真系顺手啊！喺佢个地方嗰度立咗佢咯，
1: 个背咁样咯，系咯，系咯，
7: 系
1: 咯，
7: 系咯，系咯，系咯。
1: 其实好多时，头先我哋都讲话呢啲嘢咧，其实人情咯，我都觉得，即系我哋唔系讲咁大件事吓，普普少少嘢嘅啦，攞咗有阵时攞咗，有阵时你有冇试过？
7: 冇错啦，
1: 我试过推车买买完嘢翻屋企咧，有一样嘢佢执咗之后咧。拎到出去咩？咦，未俾錢嘅喎，有一件事佢冇俾到咧，即系我唔系顺手牵
7: 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够啦 ，Patty， 我哋今日嘅时间够啦 ，sorry 啊，今日 lost 咗吓。OK，say goodbye 啦，
1: 好，多谢你收听啊，OK。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2: 声声友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十一点钟了，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西城夜话。今晚继续喺空气中同大家谈天说地嘅有傲雪，同埋我嘅最佳拍档 Millie，Millie 你好，
1: 大家好。
0: 嗱，今晚咧，我哋咧就想讲一个比较贴地啦，同埋几真实嘅问题。而呢啲问题咧，甚至系你嘅喺你嘅朋友圈子啊，或者你嘅隔离邻舍咧，都可能会发生嘅。就是为什么有些夫妻呢，就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好像变成一个敌对状态的，你有没有觉得啊？
1: 是啊，即是譬如那个先生讲一样东西，那个太太呢就永远就特别讲反对的东西嘛，得那个太上先生嘛，是吧？
0: 是啊，
1: 即是他不会支持他的。
0: 是啦、啊、是啦、啊。即系同埋咧，又会唱下反调啊，咁个
1: 简直系啦，系啊！
0: 但系呢啲咧系你新婚嘅时候，或者你一对恋爱中嘅男女啊，即系恋爱中嘅恋人啦，呢啲嘢就唔会咁发生嘅。通常都系到一段关系咧，即系稳定咗之后咧，咁、或者系到一啲比较长时间之后咧，呢啲就会渐渐开始发生噶啦。
1: 嗯，喂，有好多个原因嘅。最大的原因就是初初就算拍拖啊，或者是啱啱结婚嗰阵时咧，就算个意见唔啱，或者个先生讲啲嘢，个太太觉得好反感嘅，佢都最得闲到都俾佢面佢，系咪？唔会话即系唱反调嚟激嬲佢咯。咁、但系时间耐咗啦，就整下咧就开。最开始第一次梗系 test 一下啦，试一下先吓。咁发觉，咦？我如果佢咁样讲，讲啲嘢，我觉得好唔啱听嘅。以前我就忍住算啦，希望讲第二样嘢就唔记得咗我唔啱听嘅嘢。但如果试过一次话佢讲嘅嘢我唔啱听，而系即系同佢唱反调嘅话咧，都冇乜。不好的反应的话呢之后越来越大胆，同埋你发表你自己意见，你自己觉得好顺，即係好舒服㗎嘛。
0: 係呀係呀，又係唔使好似就住。
1: 係囉係囉，即係最多人会知道我怎样諗呀，係咪？
0: 係呀。咁因为你即係諗住大家即係好熟络㗎啦嘛，你应该好清楚对方㗎啦。咁你又知道即係就算即係如果你句句嘢都要喂，就住要迁就你，即系你讲得唔啱，我又要咕声吞咗佢，
1: 咁
0: 唔会反驳你，咁即系耐咗，你嗰个耐性咧就会渐渐咁被磨灭咗嘅。咁你开头谂住，忍下佢啦，冇事啦，当冇听到，等佢开心下，由佢讲啦。咁但系你过咗一段时间咧，你就会发现你嗰种耐心咧系越嚟越冇咗喺度嘅。当然啦，虽然我哋个标题话系敌对啫，咁但系当然唔系话真系讲到好似敌人咁嗰、那个敌对，
1: 因为大家嘅意见唔啱咁啫。
0: 系啦，咁又或者即系当你有阵时大家好熟络嘅时候，或者已经系你最亲密嗰个人嘅时候，咁你讲嘢好似即系唔使咁做作，好似太过客气咁咧，就反而好似唔系好似。一对亲密的一对人，咁你所以好似越嚟越觉得，因为熟悉啦嘛，我都知道你应该点，你又知道我唔系恶意嘅，顶撞你，咁所以咧就会，用最真嘅真性情咧去发表你嗰个意见，或者即系你点样唔认同啊，或者你反对啊，咁但系有阵时，耐咗嘅时候咧，可能对方个心里边又有啲即系揞住咁，即系。成咗个习惯，而大家唔去攞出嚟开心见成讲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变咗有一种睇落去好似大家敌对咁，即系好似你专登讲啲嘢出嚟咧，我又专登要反驳下你咁样。
1: 系啊，有好多大家尤其是一对夫妇，大家都系个地位相当嘅，即系唔系话个个先生系准一个系一个一家之主，而个太太喺屋企好 submissive， 即系好低调，系只系凑细路啊， 总之听晒个先生讲啊，先生讲乜都啱啊，咁样嘅。而嗰个太太亦都系经济独立，样样都系同佢叫做有
0: 经
1: 有讲啦。咁嘅话咧，就变咗好。当然大家讲一个标题，大家都系同意走埋一齐向住一方一边嘅话咧，就 OK。但如果有即系有啲大家意见唔啱嘅话咧，好多时候你会讲出嚟，会嗰、那个另外一边就会谂一样嘢嚟得一下你，即系反驳一下，等你知难而退咁啦。
0: 系但系其实好奇怪，你有冇觉得咧？即系有时明明系你即系你最亲密嗰个咧，你就最容易讲啲嘢咧系伤到对方，但系你又唔系好察觉到嘅。
1: 有时咧会察觉到嘅，即系讲完之后，但系讲时好爽嘅，因为你讲咗你嘅意愿出，讲咗你嘅感受出嚟啊嘛，或者你以前系受咗啲气。你唔敢出声，即系冇机会你讲啊。咁、而系咁啱佢讲呢样嘢啱啦，报仇啦，咁啊即刻讲样嘢可以伤到佢自尊心嘅。但之后咧就嗱，你上次伤到我，我今次伤翻你啦。咁即
0: 系
1: 好似平等啦，大家咁。
0: 不过其实咧呢啲咧。就是要大家其实好熟悉对方呢才可以知道哪些是死穴来的嘛。
1: 咁
0: 你知道呢，我讲哪句呢我就可以腰心腰肺咁最直接了当咁
1: 样。真要小心啊，有时真係太因为你太熟悉太知道而是最腰心腰肺，好多时就会将这段关系破裂㗎啦。所以好真係要好小心。当然你觉得你想发表你意见，你觉得佢讲啲嘢唔啱，你希望你同佢讲啲嘢比较嗰、那个语气重啲，希望佢改变主意嚟听你嘅提议嘅话咧，咁有时咧你好似恐吓式咧或者会做到，但系如果系太过量咧就会破坏呢个关系咯，
0: 会影响感情，
1: 系啊，
0: 嗱，我有一对朋友咧，好奇怪嘅，我见到佢哋两个咧，真系都唔知点解，成日好似狗咬狗骨咁嘅。佢哋两个咧就已经结咗婚成十几年噶啦。咁好奇怪嘅咧就系，咁个老公会讲句嘢，咁明系咧，我知道其实个老婆咧嗰个谂法系同个老公系一样嘅。咁因为即系我哋两个都有倾过。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个老公即系好似作咗一句讲咗一句嘢出嚟咁咧。呢、这个老婆咧就硬系成日都唔知佢系不知不觉啊，定系有心啊，定系佢惯咗咧，就系佢突然之间咧改变咗佢自己一路嘅想法。总之咧，佢老公讲咩出嚟咧，佢就一定系要反驳嘅，即系佢系要用第二个角度啊，或者突然之间转咗自己对嗰件事嘅睇法，即系总之佢要同佢老公系唱反调嘅。咁唔知点解嘅？咁佢哋两个即係我哋旁人睇落去，佢哋感情上又冇出问题又冇剩嘅。但係就係大家我可能唔知结婚耐咗定唔知咩事。我呢个女朋友呢，佢就成日都係不知不觉之间呢就会同佢个老公嗰啲意见係相反。唔知点解係咁样
1: 嘅。我估下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或者佢要证明，你讲个太太系嘛？个太太要证明佢个讲个口才系比个老公叻，咁弯嘅都要讲到直嘅。即系证明佢系比佢叻。可以压到佢。第二咧，第二个原因咧，就或者佢以前受过啲委屈，佢咧就攞呢，总之揾啲机会咧，就算你企啱，我有机会可以将你伤到你。而我可以拗到你咧，即系叫借咩闹葵啊？
0: 指桑麻
1: 怀，指系啦，指桑麻闹葵系啦，指桑麻葵，即系其实佢就唔系呢一样嘢嘅，而系佢有一样嘢好鬼，即系好 俾个老公得过佢心，得过佢肺，佢而系攞呢个机会嚟闹佢，
0: 真系奇怪嘅一种心态。
1: 系有时会指桑闹葵嘅，即系你有冇发觉？你有啲阿妈都系啦，明明佢突然间对住个细路好凶，好恶恐嗰啲细路，其实个细路好无辜嘅，佢就系、佢就特登闹个细路俾个老。俾佢另外嗰、那个，即系另外一半咧，知道佢系好唔开心，
0: 系
1: 咪指桑闹葵咯？
0: 嗯，好样几奇怪咧吓，
1: 系咯，
0: 即系其实咧，
1: 其实就唔完全同嗰样嘢冇关系。
0: 咁其实你认为咧，佢哋内心其实根本明唔明白？其实根本我嗰样嘢，我同你唔系意见唔啱嘅，即系佢哋系咪？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之下做这件事啊，定是他是不自不觉间、就总之我跟你唱反调，因为呢我就是要在这件事上面呢，我是口头上一定要赢你。
1: 赢了你是啦，这样就是他要威、有些人要威、或者 他就是、报复，即是指桑骂葵就是报复咯。
0: 好奇怪咯，我就觉得，但系佢哋嗱两个平日又冇乜嘢嘅，你见佢哋两个嘅沟通都 OK 嘅，即系两个成日好似即系玩咁嘅形式啦，即系你窒下我，我窒下你咁。咁但系你好特别嘅就系，如果一样嘢只系啊佢讲咗句说话，我明知你都系咁谂嘅，你突然之间哇180度转变。转变到好似哇！突然之间你唔同意呢样嘢，完全去用另外一种睇法嚟同佢拗。
1: 咁仲有一个原因咧，我又谂下，我喺度估，就系、是、佢攞注意力。咁、或者佢想个先生再俾佢有注意力。嗱，如果你呢一对夫妇咧，嗰、那个太太成日咁，那个太先生咧都冇乜所谓咁样，系嘛？咁就系佢攞注意力啦。因为如果个先生有反面的话，他永远不会这样做的嘛。
0: 是。
1: 是吧，
0: 是。那好彩他的老公又很臨線的。
1: 是不是拿住。
0: 如果不是的时候，那你不成日会嗌交咯。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唉，可能这些就是一些人的沟通方法吧。
1: 没错。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尤其是耐了的一对啦。可能有阵时啲话题越嚟越少啊，系咪咧？咁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如果我样样嘢你讲嘅我就赞同佢，咁咪冇嘢讲咯，系咪？
1: 搵嘢嚟讲，
0: 搵嘢嚟讲，就要专登，唉，真系要唱下反调，咁起码好似大家有啲多啲交流咁样。不过奇怪啫，如果嗱佢两个人静落嗰时，其实我问过佢嘅，因为我见到佢有呢个咁奇怪嘅习惯咧，咁我就问下佢。喂，我话你屋企系咪咁样嘅啫？系咪屋企佢讲咩，你都要同佢唱反调，要去，要同佢拗大烂餐嘅咧？佢话唔系噶，我哋屋企冇嘢讲噶。
1: 系，我就喺度想讲呢样嘢，梗系就系屋企冇嘢讲，所以出嚟一讲咧，个先太太一梗就要唱反调啦。
0: 唉，
1: 我谂就系咁嘅原因。
0: 咁我话咁，你哋其实真系做俾我哋睇啊？定你借我哋过桥啊？即系我哋喺度咁，你咁做嘅时候咧，你又唔怕你老公会突然之间发即系发脾气啊，会发烂渣啊咁咯？
1: 佢就系、是、我相信佢就系攞注意力咯。
0: 唉，咁我就话啦，如果你哋咁嘅时候，不如你搵啲自己制造啲生活情趣，唔好用呢样嘢嚟做，因为咧，其实习惯性自然咧。即虽然佢老公好似好唔介意咁，但你唔知㗎嘛。有陣时我觉得佢越唔出声或者佢越唔反驳你嗰陣时呢，可能佢其实内心已经受伤。因为嗱，你屋企又唔会咁样㗎喎、但你喺啲朋友面前咁其实好唔俾面㗎嘛。咁即係或者佢一间怀恨在心嗰陣时，咁你时间一耐咗你成日都係咁样㗎呢。咁可能就会真係令到大家有敌对
1: 嘅关系。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嗰个男嘅会觉得即係好似话有冇面子啦，就即係会伤害到佢个自尊心。咁而佢唔出声唔出声呢，整整下就会即係觉得喂你好易踩我咁话。
0: 嗯，係呀係呀。
1: 咁踩得多佢都会反面，咁变咗好有机会，如果佢仲后生嘅话呢，佢会有会觉得哇！我老公婆成日踩我，即系睇我唔起。咁、我如果系出边有个人睇起我嘅，咁我就会向住嗰个睇起得起我嘅温柔啲嘅踢，或者系 样样嘢都尊重我，听我讲，同埋要我帮助嘅，即系要我嘅，叫我注意力，但唔同嗰种注意力，而系话，哎呀，我呢样搞唔掂，哇，你真系叻啦，你
0: 即系嗰种英雄感啊，
1: 系咯，
0: 系啊，
1: 所以就系有一种反效果就会咁咯，所以即系听众要小心啦。我谂好多人都会有呢种毛病发生嘅，因为结咗婚耐咗，即系个关系耐咗之后，你好似好闷咁，有时要制造啲咁嘅嗌下叫拗叫下咁样，你好叻啊咁。尤其是如果佢洋洋自得咁，嗰个男嘅讲到咁，就即刻帮佢泼冷水咁，真系好惨嘅。有时
0: 系啊，不过有阵时其实即系就系太熟啦，因为大家两个太熟嗰阵时咧，你即系变咗一家人嘅时候咧，你有阵时会觉得或者你。好似奉旨咁，你即系觉得，你好明白我嘅，你知道其实我系点谂嘅，你知道我唔系专登攞出嚟踩你嘅，只不过系即系因为喺人哋面前好似讲多两句嘢咁，即系大家调剂下个生活啫，即系会觉得，既然系咁熟嗰阵时候，你应该知道我唔系专登咁样嚟邀心邀肺嘅，只不过系，总之，大家出嚟好似搞得个气氛好啲咁。即系你有阵时会好容易有咁嘅心态，咁但系咧，你两个如果冇正式沟通过啊，咁又你冇真正了解系对方究竟系点谂，咁可能会一方突然之间，好似我呢个朋友个老公咁样，好似慢慢好似好沉默咁，即系佢唔同你拗啦。咁即系耐咗嗰阵时就真系
1: 出声，你如果出身声你就泼冷水，一出身声你就揾嘢冚我。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何必讲啫？咁变咗个感情，变咗好似大家都意见，人哋睇嚟觉得你意见唔啱啊，两个都意见不合，
0: 系
1: 啊。同埋嗰个出声嘅都觉得好冇瘾啊，何必啫？
0: 系啊，咁讲真，如果佢讲十句嘢，你两三句或者诶俾足你啦，五句啦，你去同佢唱反调 OK， 但你都俾翻五句，你迎合下，唔系佢系讲出句句咧，佢都系要。敌对关系咁样去讲呢嘢，所以就其实系好伤人下嘅，我认为
1: 系简直伤，系好可惜诶，即系佢哋好似你话咧，因为熟悉啊，谂住哎呀冇所谓啦，但系咁熟，所以可以唱反调。其实越熟越唱反调越伤人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多时你对嗰个人好，你觉得好好对于即系同佢嘅关系好密切嘅话咧，而佢都好似唱反调或者系好似出卖你咁样，你仲会觉得即系嗰个仲更加笃心笃肺。
0: 系噶，系啊，因为你觉得
1: 佢应该帮我噶，佢系我人咯，
0: 同埋即系觉得哇，我哋两个嘅关系咁耐，你都应该企喺我嗰边啊，即系唔应该样样嘢都会同我啱啱相反嘅睇法嘅咁，咁会变咗有阵时好似觉得越系自己人越有啲被出卖嘅感觉，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咧就会开始个心伤啦。就会影响咗大家之间嗰、那个嗰、那个关系喺度，即系所以话咧，你如果就算要想人哋注意下你啊，想对方注意下你啊，或者你想去制造一下啲气氛咧，都唔好咁过分，即系。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虽然就唔会话，即系呢个唔会话系因为面子问题，但系咧亦都系会因为对方个感觉唔得良好咯，即系觉得哇同你咁耐啦，你样样嘢都要同我拗嘅，咁即系话我哋两个唔夹啦，咁就会俾人即系一种唔系真系相亲相爱嗰种感觉，
2: 尤其是夫妻其中每一方面都唔希望在別人面前抹開個面，抹爛面子，好面。另外一方面被人得嘅，真係好冇面子
1: 嘅。係啊，係啊，係啊。好啦，我哋而家先去廣告，我哋翻嚟再同大家談天說地啊。
3: 好久不見，最近看你氣色特別好，朋友圈天天豐富多彩的，在忙什麼呢？
4: 我呀，在西雅圖長青學院上課呢。
3: 西雅圖長青學院都有什麼課程啊？
4: 課程可豐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翻到嚟第二节嘅西城夜话啦，嗱，我哋头先咧就喺度讲紧咧，有阵时一段关系咧，大家变得太熟嗰阵时候咧，可能咧嗰啲耐性就会慢慢被磨灭啦。又有阵时会为咗呢一个想制造气氛啦，以为会制造气氛，又或者想得到下对方嘅注意力嗰阵时咧，有时可能会选择错咗，就会言语上可能选择敌对，而唔系选择有阵时嘅附和下嘅。咁其实除咗系因为话大家太熟，可能影响咗呢个耐性问题咧，其实另外一样嘢咧就可能即系有阵时两个人耐咗嘅时候。有种自然的你会觉得理所当然的呢，就是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了一种信任在这里。那你就认为嘿，大家应该信任对方，所以我就应该以我最真实的一面呢来去面对对方的。那你有时可能太过真的时候呢，你在他人面前呢有不熟的朋友啊或者其他同事啊什么都好啦。你都会有阵时为咗面子问题，稍微即系保持下个礼貌啊，顾下大家嘅形象啊，咁即系可能你讲嘅咧就会即系保持翻少少耐性喺度。咁但系有阵时翻到屋企，你谂住，嘿，我翻到屋企啦嘛，咁大家真性情啦嘛，我应该即系点讲，你都应该会 OK 噶啦。咁会有阵时冇咗种防备喺度。即系你关系新嗰阵时候，你讲嘢都会就住噶嘛，你唔会一句就即系插过去咁。咁但系你关系耐咗嘅时候，你可能觉得因为大家之间信任咧，你就冇咗嗰种防备感喺度。咁有啲情绪唔好啊，或者你嗰日突然之间嘅心情唔系好好嗰阵时咧，有阵时咧就会喺你个对方嗰前面爆发啦。你有冇试过啲咁样嘅情况？即系会唔会系？突然之间都冇乜嘢嘅，但系咧，你老公有阵时同你讲一句嘢，就唔知点解又突然之间就好嬲咧，咁就爆发啦，一次过
2: 有冇关系嘅同佢讲嗰啲嘢，还是突然间out of the blue 你爆发啲完全唔同佢同你问你啲嘢完全唔同噶，系咪咁嘅意思？